0: 干的和湿的，就是有没有带洗洁精的那种，直接擦一擦就很干净的，什么喷的，对吧？我们就是居家生活小能手，
1: 没错，是的。
0: 有没有厂家啊？有没有厂家的人在啊？有没有需要带货的？我返了我40块钱，
1: 这么厉害？
0: 对，比如我用另外一个抖音号到我的抖音号里面去买，买了以后他会把钱返用给你。
1: 哇，学到了，我在抖音上没少买东西啊。
0: 对呀，你可以试试，但现在好像不行了。以前是可以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开了店之后，你不是你想带什么商品就可以的，
1: 而且就是说好像也不是说你想开店就能开店的。
0: 对，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交个押金嘛，然后你就可以开店了嘛。但现在是不是说你想带什么产品都可以，是他要先给你推个几十个产品，你要先卖，卖的如果好了之后卖到一定的价钱了，卖到一定的这个累积的金额了，才可以给你有选择权啊。当你没有卖好的时候，你只有被选择权。
1: 门槛现在越来越高了。
0: 对，
1: 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呢，像短视频呀，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些短视频平台哈，卷流量、卷价格的时代呢，有可能会被未来的 AI。
0: 所以就是习惯不一样。我也曾经看到有朋友到泰国去，他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用的，他拿来喷淋洗澡。
1: 这个他知道真实的这个用途之后，估计可能头都炸裂了。
0: 你知道有一年
1: 画面太美，
0: 有一年我们去普吉岛啊，然后不是去那个叫什么皮皮岛什么去玩嘛，那你不是要凑一个团，大家一辆快艇过去嘛，然后到了快艇之后，你到了皮皮岛，你肯定要浮潜一下，很漂亮嘛，那浮潜上来之后，你是不是要用淡水冲一下？他们也不懂，到了洗手间看到有一个喷淋，他就觉得是洗澡的，然后就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那一刹那，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1: 也不是说不行啊，
0: 是可以
1: 的。对，但是你心理上有的时候过不去这个坎儿，对吧？
0: 但是你无知者无畏，他不知道也就罢了。当他真的知道他真实的用途的时候，那一刻我想知道是怎样。
1: 对啊，
0: 还有人对着嘴把他洗。
1: 我估计他脑壳子嗡嗡的。对着嘴巴。
0: 你洗澡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他会就是那淋棚那个花洒嘛，而且洗的时候这样子。
1: 哦，那倒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因为洗脸肯定是要的呀。
0: 对啊，
1: 对吧？洗脸洗头发
0: 那也无所谓了。

0: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
7: 就是有一只猫猫，然后生病了，住院了100多天。当然我们不仅可能要花一笔不小的钱，而且你那种细心陪伴照料，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你除了要有爱心，你还要有恒心。
8: 对，
7: 哇，持之以恒这4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8: 昨天我跟他联系的时候呢，大概我早上8点多钟吧，给他发了一条消息，然后他大概下午4-5点钟再回我，他说不好意思啊，刚我去喂猫了
7: 啊，忙
8: 啊，真的是很忙。他呢是大学期间啊，在学校呢是流浪猫组织的负责人，然后在学校校园救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陆陆续续的啊，领养了5只猫，
7: 对，
8: 可能也是6只，有一只猫咪是这个身体不太好，去了喵星哈。
7: 那现在家里面还有3只，老家还有2只，
8: 对。
7: 最重要的是毕业之后他依然是领养日活动的常客，所以作为年轻一代的救助人，他又持续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听听他的故事。
8: 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赵许乐来听听他的故事吧。许乐你好。
7: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许乐。之前是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流浪猫组织的负责人，现在也是南京领养日的志愿者之一。
8: 我们想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啊，就是你的这几只猫咪的故事。因为其实呢当时哈，跟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就说到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你看你的猫咪的一些这个故事的状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哈，你会有
9: 被拐的，然后也不吃饭，然后我们就把它抓捕送医，到医院以后经过多方确诊，一开始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什么疾病，然后最后医生确定它是前庭反射消失，也就是脑部疾病。然后因为如果要去真的确诊的话，是需要去拍脑部的那个核磁共振，但是因为这个核磁共振的价格可能在3000多，我们确实作为学生是承担不了这个价格的，然后就只能在医院里进行一个保守治疗，然后就经过一些中医的针灸电针水针，然后治疗了150多天以后，就可以成功出院了。目前是走路是没有一点问题，非常正常。
8: 走路没有问题，那跳跃会出现问题吗？
9: 跳它也还好，它现在目前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它闻到一些东西，闻到味道，它会就是自主反射性的出现一些呕吐。
7: 其实还是前庭受损、大脑受损的一种
8: 表
7: 现。
8: 对，但是至少呢，他的生活上、自理上没有问题。
9: 生活没有什么问题。
8: 我还跟许乐沟通了一下，因为我有一只这个猫瘟后遗症的小猫咪嘛，其实就是脑子受到了伤害哈，它是属于行动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没有办法。

0: 法维持平衡了，所以走路是比较艰难的。
1: 那是不是就
2: 是
1: 像脑干就是出现问题，就没有平衡能力了？
0: 不一定是脑干吧，反正脑子到底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不清楚啊。就像他所说的，拍一个核磁要3000多块哈、啊，对于学生来讲啊，对于很多的、这个救助人来说都是比较艰难的。
1: 比人还贵耶，拍个核磁3000多。
0: 是啊，就是宠物现在去到宠物医院啊，如果说做一些检查的话呢，因为他要确诊一下病因嘛，可能涉及到的费用确实是很高。所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这些小宝贝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嘛。
1: 对，
0: 而且许乐当时去救这只小猫咪的时候呢，拍了一段短视频，因为说他把自己的相机卖掉了
1: 啊，
0: 对吧？是说是把自己的相机卖掉了吗？
2: 对的对的，因为当时呢来对接一些品牌的物资啊，发布领养信息，然后靠我们学校里面的 QQ 群发动全体的同学搭建一些天眼机制。这个机制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因为毕竟我们成员是有限的，然后我们让全体同学一起帮我们，我们就可以随时的发现猫咪出现意外或者是生病，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我们还需要去筛选靠谱的领养人，然后签订一些这种领养协议，并且长期的进行回访。然后还需要在学校里面发展一些美术专业摄影专业的一些同学来制作一些文创，然后在领养日线下摆摊，然后进行售卖等等。
0: 哦，我感觉这个工作没个20号人应该是做不下来的。
1: 他好在
2: 是的，但是最开始一开始我刚接手学姐的这个就是这个喵咪队的队长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只有我一个人，
0: 所有的事情你一个人在做。
2: 是的，是的，然后最后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开始招新，然后慢慢有20来个人。
0: 哦，对吧？
1: 好在他们在师范院校里面，就是美术专业本身就有，然后一些专业就有，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能会很主动的加入进来。
2: 对，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酬劳或者是
1: 对，
2: 对，就是纯靠爱心和就是自己的就是愿意。
0: 对，这个意愿其实呢，像成为负责人的话呢，就是内心深处的责任感要特别的强，它能够占据你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一些时间了哈。要抓捕，要绝育，要运营账号，要对接品牌方，要这个跟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们啊去沟通这个事情，
1: 还要照顾他们。
0: 对，如果发现了这些问题，及时的反馈给我们，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许乐现在还在做，你毕业几年了？
2: 毕业已经1年多了。
0: 毕业一年多的时间，
1: 你还在做这个事情？
2: 对，还在做。
0: 负责人不是说已经传给学妹了吗？
2: 对，已经传给学妹了，但目前还是留在南京，就是帮帮他嘛。毕竟就是新，就是他暂时还没有太上手。就有些事情还是要就是慢慢来。
1: 闪闪在后面感觉刚刚走了几步模特步，看到没有？他本来是面朝我们这边的，突然间来了一个360度的转弯，然后面朝那一边。
0: 对，把性感的臀部展现给我们了。那现在毕业之后呢，成为领养日的一些常客啊，包括你跟之前在做校园救助的过程当中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就目前你做的一些事情，会不会有一些重心的转移？
2: 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做救助，它工作的范围就局限于2个校区里面，然后面对的它都是固定的学校的猫口，然后还有就是本校的师生，然后工作呢就是日复一日的投喂、治病、绝育、校内科普，它更像一份就是长期需要担住的责任。但是南京领养日呢，它是面向于整个城市的公益平台，然后这里呢就是来有很多就是来自于全市的救助人，以及就是很多真心想养猫想养狗的一些市民，受众群体的话会更广，然后资源我觉得是更多的，不再局限于校园这一方小的天地里面。
0: 也就是说，其实呢，你觉得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呢，领养到自己心仪的一些毛孩子，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吧？所以把我们把这个平台越做越大啊，让更多的人知道呢，说养一只动物可以选择领养的这种方式啊，而且呢，全程是无偿的，只是呢，大家要进行一些审核，比如说呢，你要全家同意，有固定住所，对吧？不离不弃，科学喂养啊，定期的驱虫和疫苗，签订领养协议，包括呢后期的一些家访和回访，这些呢一定要完成，才可以呢去。

0: 获得一只你心仪的毛孩子，其实这些呢真的是对于双方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对于毛孩子的一种责任感的一种筛选啊。
1: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就是必须要做到的吗？既然你要去领养一个毛孩子，那你就必须要给他做到这些你所尽的义务。
0: 对对对，而且其实每一只猫咪被救助回来的时候呢，救助人倾注了很多的心血，都希望他们未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生活哈。
2: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很想问一下，这个从大学开始做校园救助嘛，然后现在呢老家两只猫猫，家里面还有三只猫咪哈，作为年轻一代的救助人，如果说让你对于正在听节目的这个盟友们，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一些全省的盟友们啊，说一些你的心得体会，你想说什么？
2: 嗯，我觉得从大学校园救助到毕业了以后还在领养日抓就是扎根于这些工作，我觉得这么多年和流浪猫相处的经历，它早就改变了我的一些生活的底色，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属于年轻救助人的价值。然后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见过流浪猫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这些苦难，就舍不得再多一只猫再这样下去。然后我觉得呢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打破流浪猫只能自生自灭的这些固有思想，实实在在的去推广领养代替购买，然后让更多的同龄人知道小动物的生命是值得被善待的。然后我觉得虽然我一个人能做的很少，一个人也救不过来，但是没有关系，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我，只要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和关注都是值得的。就像网上说的那句话那样，就是总有一条小鱼会在乎。
0: 哎呀，感动了一下子。
1: 对，我就感觉热泪盈眶，要哭了的感觉。
0: 对对对，因为跟你聊这么多的话呢，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也知道的啊，就是救助的这条路其实很难走哈。救助人的话呢，他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啊，没有任何的回报。那回报可能就是说，就是那一刹那，比如说他
1: 给你的温暖，
0: 不是温暖，就是那一刹那，他真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人家。真的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种成就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因为曾经我不是这个对于我们小区的猫咪作为一个群护的角色嘛，啊，给他们做 TNR， 然后呢亲人的去找领养啊，你就会发现说，哇天哪，如果说他被一个很真诚的家庭或小哥哥小姐姐被领养了之后，然后他会晒一些在家里面的融入的这个状态，你会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然后这样的一种意义呢，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的哈。我身边的朋友都说，说你每天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嘛，你每天做这个事情，你的这个快乐来自于哪里？我说快乐可能就来自于送出去的那一刹那。
1: 就是当看到他有一个好的人家去接收他，并且愿意好好照顾他，那一刻其实你们是很欣慰的，对吗？
0: 对对，因为其实做这个事情无非就是减少流浪的数量嘛，而且大家会有一个概念，流浪猫不是天生要出来流浪的。就是
1: 他没办法，
0: 他最初的时候他未必是流浪猫，他为什么会是成为流浪的一个状态，有可能是跑出来了没有照看好，
1: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遗弃了呗，
0: 也有可能是遗弃的。
1: 对，
0: 对啊，我们只是不愿意往这个方向去想，但是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在领养日的活动现场看到了很多的品种猫咪，比如说蓝猫啦，英短啦，还有布偶啊，对吧，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啊，在养一只猫咪之前呢，狗狗之前呢，一定要了解他们的一些习性，他们的一些状态行为习惯啊，不要因为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造成一些弃养的情况出现，对吧。哎呀，今天跟许乐聊完之后呢，我就觉得你真的是作为年轻一代的救助人，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流浪动物被看见被善待。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可以关注一下南京领养日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全网其实也可以搜得到啊他们的一些这个状态。因为呢现在做活动的话呢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
1: 所以说啊，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南京领养日哈，也如果你有这个爱心，如果你又想自己养一个毛孩子的话，可以去领养日多多的看一看，说不定有缘的那个毛孩子在等着你。
0: 我们预告一下啊，在8月份的15、16号，也就是说这周末啊，这个周末在 仙林金鹰湖滨天地啊，还会有两场的这个线下的领养活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下午的3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哈、啊。如果说有需要，或者是说呢，你哪怕现场去撸一撸他们，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就好比我们之前去贵为，你看到那些狗狗在这个工作场所当中
1: 抱一抱它都很

0: 开心，
1: 对，你都会觉得很开心啊。然后你现场拍一拍照片呢，你可以发，就是发一发朋友圈，就传播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有意义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1: 谢谢许乐今天的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是向你致敬。感谢你，
0: 辛苦了，
1: 感谢你做的这么大的一个付出啊，希望你未来的生活越来越顺利，也希望你呢在救助流浪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满足你内心的这种啊，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生活的这种期许，好吧，让更多
2: 的
1: 人关爱流浪动物哈，选择领养代替购买。
0: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1: 下期见，
2: 拜拜。
0: 用领养代替买卖哈，为了更美好的生活，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以前大家不是很了解南京领养日，那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了解到，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这些毛孩子们有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你有这份爱心，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去到南京仙林精英的湖滨天地，下午3点钟到晚上8点钟都会有无数的毛孩子在等着大家哦。
1: 没错，同时我也告诉大家啊，我们荔枝宠物家呢也会全程去跟大家去分享，对，做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全网搜索一下荔枝宠物家哈，我们会到现场呢，跟大家呢一同去看一看小动物背后的一些故事啊。
0: 再次要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支持啊。在全网除了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无论是抖音、小红书，还是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企业微信号哈，我们也会不断更新内容，跟大家一起享受毛孩子的快乐啦。
3: 江苏广电商业毛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AM 585。

0: 创财富生活。
1: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生，见证时间的价值。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十点钟，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3: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同时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啊，股市直通车直播时长有一个半小时，那么大家通过收音机、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只能收听到十点到十一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
2: 方位情况怎么样？最近热点还是比较快速的一个轮动啊，也跟大家讲了对吧，在这个首先这个地方是年线了啊，3970左右，现在年线已经上移到3970了，对吧？年线是一道关，然后呢，再往上60天均线差不多在3992一道关，然后前面应该是七月多少号啊？有一个缺口吧？啊，我看一下，应该在7月13号，对，7月13号这个地方啊，有个缺口，就3980这个地方一道关啊，然后就是4000点的整数关口嘛，对吧？这个下跌的时候，上面有层层的。这个压力啊，层层的套牢盘，现在要去一关一关的去解套啊，对吧？所以呢，现在市场啊，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我也跟大家讲，我不认为市场能够快速修复啊，各位不现实啊。尽管这波套的比较深，大家都很急切的希望赶紧给我解套吧啊，解套完了，可能很多人说不玩了啊，可能这两天一涨，很多人说又玩了啊，这个，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最终这个影响我们的是逻辑啊，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面，是整个市场的结构和这个基本面，而不是更多的被情绪这个牵动啊。当然了，市场最终啊，市场那个底最后回头看都是交易出来的，都是情绪博弈出来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政策底，对吧？从国家队出手那个时候开始啊，七月份不停的大单去买 ETF， 我们就知道政策底基本在了。而且这次的政策底不像以前，我们知道什么四大报啊、韩寒啊，现在国家队真金实银是真金白银的买出政策底来啊，所以这个政策底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更可靠啊，更有效一点。然后呢，市场现在就是一个进二退一或者进三退二的这样一个修复的过程，对吧？现在是遇到年线啊，我觉得年线特别是昨天也缩量嘛，缩量不是坏事啊，我觉得缩量回踩其实不是坏事啊。这个地方快速修复，第一轮快速修复之后啊，这个地方市场在消化消化，回踩回踩，什么时候一放量啊，大家形成共识了，花可能第一波啊，先把年线站上去，然后再去站这个3980，对吧？7月13号的这个缺口啊，然后再去站60天均线啊，3992，然后我个人预期啊，乐观一点，可能也4000点啊，也不是不可能嘛，对吧？也不是不可能嘛，啊，我甚至我个人。

啊等等啊，超节点的三个核心股大家应该知道吧，紫光，还有一个这个盛科通信，还有一个瑞捷网络啊，对吧，国产的超节点啊。然后呢就是近，还有就是周期啊，就周期它是怎么呢，它是比较受美联储的政策的这个影响。大家知道应该是今天晚上啊，这个美国要公布它的这个宏观数据

0: 朋友，就是拿的中继续创他们啊，就是拿到现在，就今年哪怕啊这个七月份跌下来，他说他还以一倍多两倍的收益，一倍多的收益也无所谓啊，对吧？就是你拿得早，你产业逻辑看得早，其实也 OK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基本上拿这么早的朋友也不多嘛，或者一直能拿到现在的也不多嘛，对吧？所以啊，我是认为现在这个市场不是没有选择，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认为啊，再次强调，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认为它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啊。这个 FCC 美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了啊，可能你现在卡不住我们，你不能完全这个跟我们脱钩，否则你自己的算力中心也要被拔掉啊，也要这个严重的拖后你的生产效率。但是这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可能对于这些大光的企业来说啊，更多的会带来一定。当然了，未来我们自己大规模的算力建设，我们的这个提产扩速提产也要用的啊，其实也要用的。但是确实对公司整体的营收啊，如果说有这个预期在，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哪怕是情绪上的扰动啊。大家听懂我的逻辑吧？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说存在不确定性。
1: 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0: 强大，各位啊，其实真的，你买宽基啊，做一个平均，然后买你看好的一些行业的 ETF， 真的蛮好的。个股操作难度很大，真的很大。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啊？特别是对吧？我知道复利比我，这个复利，咱们这位听众也是个老朋友了，比我这个经历长，我20多年，他30多年。他说他越到最后越觉得不要去求个股了，买这个啥，这个指数啊，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各位啊，是不是啊？而且我后来又想很多事情，你这么一想，很多事情想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这个中登公司的数据啊，越大的资金越赚钱，越小的资金越不赚钱啊？因为小资金他就想个股搏一个大的。啊，但是你越博其实概率不大的，各位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普通，特别是咱们普通投资者啊，特别喜欢不停的换手，不停的买。哎呀，一年不知道，一个月不知道换手多少次。就是你想嘛，一个普通的数学的原理，除非是一个单边上涨的市场，你这个而且要你得选的，你这个个股也得单边上涨，你才越做做的多，对的多，对吧？哪怕它是个震荡市。你不是多做多错嘛？肯定是这样的，这是数学原理常识啊，大家都听得懂，哎，对吧？所以我也是觉得降低换手率。还有我一个朋友就说，他说他也发现啊，就是都是原来都是机构出来的嘛。他说现在散户什么情况啊？把这个股票换掉，我这个股票拿了好换掉，买另外一只，换掉再买另外一只。他的想表达什么呢？就是你拼命频繁的去换，你换的那一只啊，可能还不如你原来那一只。就你原来那只，你拿了很长时间，可能你本身也关注过的，你也看过，哎，但是呢，别人也跟你讲某一只，哎，别人的那只好，啊，就换掉，换别人的那只，你了解多少嘞？对不对？就可能你换掉的那只，回头看还不如你原来自己那一只，啊，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啊，这我自己也是一路这么成长过来的，对吧？我跟投资者接触的太多了啊，我身边的投资散户太多了，基本上是大家的通病。哎呀，特别喜欢换手啊，特别喜欢高抛低吸。高抛低吸这四个字说起来是容易，各位多少人能真正的你能做好高抛低吸的呢？抛飞了啊，开始拍大腿了，抛飞了拍大腿了啊，然后对吧？就是怎么看都是遗憾，对吧？就我至少啊，我谈点我个人的这个这么多年来的一些认知，就是，我还是昨天我说的啊，就是。但是当然了，我认为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到关键阻力位，你说我从底部铲到这个现在，对吧？铲了8个点10个点，到了这个年线压力位了，我做波段也行啊，也行啊， 也可以，你有这个能力也行啊，对吧？但是我个人，我谈一点我的操作啊。

我认为没有十个点的空间，十个点以上的空间我不做的啊，我不做啊。为什么做？上面两个点，下面两个点，一卡掉中间两三个点，对吧？我自认为我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卖在最高点，买在最低点，我肯定没这个能力，我绝对没这个能力啊。所以我宁愿稍微啊，如果我看八九十啊是修复，那我宁愿稍微啊这个拿一拿啊。但是同样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提醒大家。适当的换股也是需要的啊！不要有的人说我就要等我这个票涨回来，我一定要涨回来。对，这位朋友说长兴连滚带爬买的，还是值了，值啊，怎么不值啊？长兴当然值啊，长兴，而且8月10号吧，前天长兴已经纳入那个什么 MSCI 那个什么指数了，对吧？长兴肯定值啊，长兴。不错的，但是长兴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快速的就能磨走起来，长兴可能还是要横一横，但是这个公司的长期价值肯定我是看好的，我是看好的。然后富利说半导体设备 ETF 最赚钱，但也不敢破例多上仓位。对，我觉得严格的操作纪律还是很重要的啊，一定还是要有严格的操作纪律，对吧？就是可能你快跑的时候，对吧？六月份的时候，大家说你买红利，那肯定要被嘲笑死了。你仓位里面要有红利的话，又有什么央企红利啊、银行的话，肯定会被嘲笑死了。五六月份，对吧？但是你看七月份来的时候，什么叫防御仓？就是市场真的出现大风险的时候，它能起到防御的作用，对吧？那晴天的时候都没问题嘛，真正雨天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对吧？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大家为什么要买保险？就是真正，就是它是你真正在出现风险的时候，它的那个防御效果就出来了。对吧？如果你想想看，你在七月份，如果你仓位里面有一点红利啊、银行啊、煤炭啊，那感觉不一样了。对，是的，我也非常同意复利的观点啊，就是不要破例上仓位，框架是决定你的认知，你的这个整体的投资体系，然后到这个配置啊，然后到纪律。啊，纪律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吧？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参与进来，跟我们聊一下啊。就大家现在，今天我这个互动话题的门槛还是蛮低的啊，大家多来跟我们聊一聊，就大家现在仓位情况。

0: 其实是一个政党市啊，它指数层面其实是一个政党市啊，在这个围绕着4000点上方啊，向上呢大概是200多点，向下呢大概也是200多点，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呢窄幅震荡啊，已经震荡了快1年的一个时间了啊。那我们讲呢，这个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啊？如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做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盘整，其实是有利于。

0: 我们在找 AI 应用的时候呢，啊，不能单纯说因为一个概念就去做，我们要看哪些场景上真正 AI 落地之后呢，能够提高它的利润率，或者能够提速它的业绩。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像安防啊，像这个创新药这两个领域呢，都是 AI 实实在在的，要么提高了效率，要么提高了利润率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方向呢，是值得大家去跟踪和关注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讲美国的就业不及预期啊，那么美元指数在走弱啊，那么最近有色板块呢，金、铜、铝的整体价格呢也都在反弹，也都带动了这样的一轮有色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但是有色行情呢，第一个，因为有色的价格我们并不是能够很准确的去把握；第二个呢，在这里面的这个资金啊，高抛低吸做的太勤快了啊，包括一些量化资金的一些扰动呢，它这个板块的波动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选了三条路啊。第一条呢，就是你可以去做 AI 硬件的超跌反弹，但是记住呢，是大跌去买。啊，大涨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减仓。第二个呢，就是 AI 应用的细分方向，我们觉得像创新药和安防这两个领域呢，还是比较受益的。啊，然后第三个呢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有色的这种超跌反弹。啊，但是有色的超跌反弹，经过整个八月份的七月底到七月份到八月份的这种反弹，其实有色的估值也不便宜了。
1: 嗯，
0: 啊，所以接下来呢，更它的波动率会加大，但是可能收益率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啊，我们这里在等什么呢？我们这里在等待成交量的破局。啊，如果成交量还是维持缩量，我们这个老股民都知道，量价背离，对吧？它不是一个好现象。
1: 嗯，
0: 啊，就指数在往上走，但成交量在往下走，那么这里面呢，它必然不是一个好现象。那么如果这里面啊拉升到一定的高度，比如说我们要重回四千点，重回年线上方，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成交量发量，成交量放量啊，形成一定的补量的话，啊，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个市场的情绪啊，包括这个活跃度呢，将会明显的好转，啊，所以当下我们建议大家仓位上也不要过度激进，首先我们还是长期不建议大家去加杠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保留一部分的资金吧，我觉得两到三成的资金，啊，就七成的仓位作为我的主线仓位，我依然相信这个牛市啊，我们依然可以去配置，
1: 嗯，
0: 那三成的资金呢，作为灵活配置，对吧？跌了你可以捞啊，而且呢，你的心态会比较好，你满仓下来和你有资金在手里面跌下来，这个心理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对于满仓的投资者来说，其实很多时候跌到底部了，他也知道。但第一个，他没有钱去抄底；第二个呢，他的心态也不允许他去抄底。
1: 嗯，
0: 啊，因为他满仓跌下来，他会比较本能的恐慌。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手上有一定资金的这个投资者，他的心态就会好很多。啊，所以我们在前期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提示过大盘，就是这个创业板顶背离的风险，以及科创板的这个啊这个短期顶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确实市场经历了一个月的这个快速的杀跌啊，可能很多人在前几个月的行情中呢，赚的比较嗨。他已经忘却了这样的风险，但是你要知道啊，指数永远是涨涨跌跌的，它不可能说就这么一路的往上涨啊。所以悲观的时候呢，我还是给大家去打打气啊，就是牛市还在，趋势还在啊。但是呢，当下呢，对我们的心态考验更高啊，对我们操作上的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如果你是交易型的选手啊，你能够敏锐的捕捉到这种盘口上的变化，短线的这种加加减减、进进出出能做的比较好啊，那你当然可以去做。当然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比较佛系，就是说对于市场的这种啊看不清的时候，我倾向于持有一定的现金去观望，
1: 嗯，
0: 那也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1: 嗯啊，好的，
0: 我关于市场的这个操作观点，就是看好的方向以及操作的思路就这么多。
1: 好的，嗯，好嘞，轩总监也从这个整体的一些配置啊，包括操作方法啊，其实都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谢谢轩总今天的交流和互动了啊。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看一下此刻盘面的情况啊。上证指数现在上涨 0.25%， 报 3943.83 点，成交金额是5445亿。深圳成指上涨 0.95%， 报 14395.28 点，成交金额是6501亿。那么创业板指上涨 1.31%， 科创50指数上涨 1.57%， 权益等权上涨 0.87%。 那么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的对时啊，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广播端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大家想要收听到11点到11点半的股市直通车啊，就要转移到大蓝鲸上啊，在大蓝鲸上找到股市直通车的互动话题帖啊，点击进来就能够直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11点钟啊，我们在大蓝鲸啊直播间等待着大家啊，那么大家赶紧在大蓝鲸上找到我们吧啊。好，那么广播端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FM 九点二，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呢是6月30。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距离登陆40多个小时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终于在昨天中午11点前后减弱为热带低压。由于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但降雨影响并未减弱，公众不要放松警惕。那么今天仍然是降水的核心时段，仍要警惕暴雨或大暴雨。受到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昨天中午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米，并且继续上涨。那么依据水利部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1号洪水。苏州市水务局昨天中午1点发布阳澄湖地区洪水成

红色预警，提醒影响区域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今年后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东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达到100到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达到300到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晚5点半起结束针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启动太湖地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

0: 还有碧螺春、茶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像什么油果子啊、豆子啊什么东西的青豆之类的放在一起，我当时都惊呆了，我想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当时想在苏州那边的茶可能都是碧螺春啊，都是那种泡的茶叶的茶，哎，怎么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茶。哎，他们说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而且在过去的话就是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就会喝这个茶啊，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茶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什么稀奇古怪的茶呢？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啊，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种植模式，将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本地优质农产品供给，更切实提升了村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看这个岛屿写的，我都不知道它干嘛的。来了解一下啊，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啊，让这个李围村的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呢？
2: 下午，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的连片梨园里，沉甸甸的梨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穿梭林间，手提果篮，尽情享受采摘之乐。
3: 这个梨特别甜，我们从洪窑这边过来的，到这边来呢，主要是一个体验，第二是增加一下我们这个亲子这个感情。
4: 因为自己摘的梨很甜，很高兴。
2: 依托创新推广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李围村梨园实现了绿色生态闭环，孕育出的翠冠、秋月等品种肉质脆嫩，汁水丰盈，先后在省级优质早熟梨评鉴中斩获金银奖项，村民的收入水平也跟着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5: 每年拿特两万块钱，感觉很好，感觉很不错，在家门口嘛，平时有时候自己家里面时间在租住，很好很好。
6: 正常一般都是20几个人，就是采摘季节干四回，锅里就要20多个人。每个人正常在这地方每季正常1万左右工资。
2: 产业能走远，品牌是关键。为了让李围村的土特产品牌走得更远，叫得更响，村两委主动靠前服务，从选种对接到农技指导，从产销衔接到市场拓展，全程提供链条式保障，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规避市场风险。
7: 产业兴，乡村才能旺。我们李围村紧紧牵着土特产的牛鼻子，一方面加强引导，一方面做好服务，把我们这个品牌土特产做大做强，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0: 越土越有味儿啊，当地的土特产呢，到了外面可真的是很深受市民朋友的欢迎。刚才给您说到的是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啊，梨子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丰县，丰县欢口镇陈大庄村，这里的千亩葡萄园绿意葱茏。该村呢以党建引领破题，让智慧农业和直播电商接力发力，带动菌菇、干货、杂粮等特色农产品走出了乡村，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下午，涟水县东湖集镇
8: 陈大庄村素有葡萄村美誉，但低矮老旧的篱架全靠人工的管护方式，长期制约着产业提质增效。对此，村党总支书记陈赫赫对接农科院专家，引进棚架架构、高垄栽培等新技术，并动员党员先锋许正海打造标准化试验田，如今已正式挂果。
9: 今天呢，就是请那个技术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他们推荐了就是这一种，就是平洼，一阵型成一阵，给这个高垄栽培，这种模式，现在看来呢，这种模式很好，啊，也节肥节水节省人力，啊，这一亩地的成本要节约个3000块钱左右全年，要比那个还能产出来优质果。
8: 陈大庄村以党建加葡萄产业模式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如今全村葡萄品种从2种扩充到阳光玫瑰、惊讶等30多个早中晚熟新品种，产业结构全面优化。村党总支抢抓电商风口，在抖音、快手平台持续深耕，打通采摘、批发、深加工、直播电商4条渠道。
10: 经过这2年多的积累与沉淀，我们现在有约

0: 20多位长老团长在东西电商平台在一直持续卖我们的农产品，洋葱、大蒜、木耳丝、洋葱菌，还有一些在农村的这个土鸡蛋，每年销售能达到10000万左右，能给咱这个村里带来将近15到20万的收益。
1: 从改良种植模式、打造党员示范田，到田间党课传技术、直播电商拓销路，陈大庄村打通了特色农产品产供销全链条，标准化种植叠加电商渠道，党建引领产业振兴，集体收入和农户亩均收益实现翻倍增长。
0: 下一步，持续升级智慧农业园，打造我们村的葡萄品牌，完善线上的销售渠道，线下物流一体式模式发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2: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听起来特别好玩啊！这是丰县话，可以说是用土土的方言啊，聊着当地土土的特产，哎，就特别有味道啊，就是蕴含着一种浓的化不开的乡音乡情啊。在当地人看来土土的，但是呢，一旦走出去之后啊，特别是对于身在异乡的游子来说，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好亲切啊！音还是那个音啊，然后吃的这些特产还是那个味儿啊，一切都是童年的回忆，一切都是身在异乡的游子啊，魂牵梦绕的这些美味儿和乡音。好，眼下呢，进入到徐州牛蒡的采摘期了。在徐州沛县西山镇的牛蒡种植基地，现场采摘是繁忙而有序。6台牛蒡专用收割机在田间匀速的作业，随着机械稳步推进，一根根笔直的牛蒡被连续翻出地面，农户呢紧随其后开始剪整理，机械化采收的效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西山镇牛蒡种植户叫刘奔，他说呢，今年种植牛蒡650亩，6月20号开始采收的，预计7月20号之前呢会收完。那么今年上半年雨水呢比较充沛，牛蒡长势非常好。现在呢有了专业采收机，一台机器一天能够收10几亩，1亩地的收获效率呢翻了好几倍，成本省了60%左右。说到牛蒡，可能外地的朋友呢还不太了解啊，它呢是徐州市的特产啊。那么作为徐州市牛蒡核心种植区之一，沛县的牛蒡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产区呢主要分布在河口镇、西山镇还有静安镇等地，年产量稳定在9万吨以上。当地持续推广标准化深松整地绿色防控技术，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今年实现亩均增产300多斤，预计平均亩产会稳定在6000斤以上，整体品质上较上年是有所提升的。其实牛蒡呢到底怎么吃呢？牛蒡做牛蒡茶的会比较多。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聊啊，你吃过什么样的一些很特殊的一些茶吗？稀奇古怪的一些茶吗？不知道牛蒡结构拓展增值空间，聚力品牌塑造，引领市场发展等方面发力，不断促进全省桃产品品质提升，夯实我省作为全国精品桃发展高地的基础。活动集中展示了34个品种的桃果的这样品啊，大概有141份，其中呢普通桃118份，盘桃5份，油盘桃15份，油桃3份。与会的人员还实地参观了惠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果树全产业链提升增效的提质增效的一些技术和集成与推广示范基地、阳山水蜜桃市场，深入交流了桃果品的一些特性、种植经验等等，以及市场行情。好，这是告诉您目前整个桃产业链啊，这个时候桃子其实像水蜜桃也快下市了啊。这个我要总结一下，看看今年的桃子的整个的一个发展情况。可以说我们江苏省是全国精品桃发展的高地，而且呢整个发展趋势是非常好的啊，南北中啊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啊，这样的一个高地非常好。所以这个桃子已经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了啊，而且它的产业链啊也是比较长的，相关的一些桃子的加工产业啊做得比较好，就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完善。

的啊。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茶的，你喝过什么稀奇古怪的茶呢？就是跟我们普通的说的茶叶茶是两码事的茶，不妨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跟申琦聊一聊。啊，看到我们的听众周海滨说，徐州的同事带了一包牛蒡茶给我，喝了一袋，味道不太讨喜，就放一边了，喝不惯啊。这个味道真是如人饮水。葛根茶我觉得还可以，是的，给父亲喝，父亲不喝是吧？葛根茶其实挺好喝的，葛根茶喝在嘴里感觉就是感觉像有点糊味，焦糊味，还有带有一点点一丝丝的那种回甘啊，我觉得还挺好的。牛蒡茶我记不得我有没有喝过了，不知道，但我好像是看到过它泡的那个汤色也是那种橙黄色的，好像是啊。对，这个东西就是个人的感觉啊，有人喜欢喝，有人不喜欢喝，但是无论是牛蒡茶还是葛根茶，它还都是挺有功效的，对人体来说长期喝还是有帮助的。说到这个炒米啊，他说他们这边是专门做爆米花吃，苏南是自己炒着吃，泡茶喝哈。哎，其实在海安这边他也有炒米泡水喝啊，小时候也都会用炒米泡水喝啊。炒米茶啊，黑玉白在思考说，我没有喝过牛蒡茶，也没有喝过千奇百怪的各种饮品。朱兆修说，见过牛蒡，但是没有吃过啊。对，吃我们这边好人好像没有这个习惯去吃牛蒡啊，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你了解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产之后，你就觉得哇，大自然真的好神奇，它怎么会有这么有趣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徐州有的，它在无锡长不了啊，苏州有的，它在连云港那儿它种不了，对吧？就是各地有各地的特色产品啊，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

刚才看到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啊，叫优秀少先队员啊，他说我去年在贵州那边啊，看到有个茶叫虫茶，有点膈应人。我觉得想想都觉得挺膈应人的，里面是虫子啊，虫子泡茶。有不少听众朋友在问我说，这个怎么周日和周一的节目是录播呢？你去哪儿了？好，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我呢是到张家港去主持了一个活动，这是我们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啊组织的第十届江苏农业创业大赛啊。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就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个大赛的一些情况啊，也让咱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哎，我们主持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赛，以及我们江苏的农业双创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活动时间呢是8月9号和10号两天啊，第十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的决赛在张

家港举办，来自我们全省13个社区市的53个农创项目汇聚赛场。啊，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各个市遴选出来的优秀项目，一共53个项目啊，也就是53个代表在现场要进行 PK。 它是分三个赛道，一个叫科技强农赛道，一个是农产品加工赛道，还有新兴产业三个赛道来比拼。哇，真的是比赛非常的激烈，而且时间特别的紧，是从9号下午2点钟开始，一直比到晚上的7点半啊，然后第二天一大早8点半又开始比。哦，天哪，真的是这个火药味很浓，比分咬得特别。

0: 原价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三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0，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一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绕，如同架在云端，所以我们称它为天空之桥。
1: 平塘大桥全长2135米，塔身蓝白相间，清新亮丽，灵感就源于布依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及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日出熠熠生辉，日落晚霞染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旅行是否够幸运，全看能不能拍到云雾绕桥的美景。
2: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3: 特别好。
2: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看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3: 宛如仙境。确实不愧为天空之桥。
0: 这个桥很壮观，前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从这个桥上面骑过来的了，就很壮观。在桥上面这样子仰头看，盒子里看感觉又不一样，还有它的那个色彩搭配啊，非常清爽，很好看。
4: 哦，我觉得看到了之后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构建这么一座大桥，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5: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6: 我们是从

0: 更是一个让人不想走的地方，水电齐全，生活方便，是绝佳的放松之所。很多游客最初只打算歇个脚，结果一住就是好几天。
1: 我身后的这些露营爱好者们已经开始做饭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今天晚上吃什么。阿姨，
2: 哎，你好，
1: 为什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3: 我们是四川成都，
4: 四川成都过来的。
1: 今天晚上准备做什么菜呢？
5: 腊肠，然后那个鸡蛋炒洋葱，然后那个小南瓜也可以炒来吃，还有那个肉末茄子。
1: 参观了平塘大桥了。
5: 我们刚路冲
0: 说，自从大桥开通之后，琵琶比过去好卖多了。
6: 当年的路不大好，老板少，不大好卖，要个人工拿自己村头卖。大桥开通了就比以前好卖多。过去的我们才做小事，我现在的交通便利啊，那么我又做了八九亩多做，现在好卖。在那苹果今天客户来收的是8块10块。
7: 那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了。
6: 基本上多1/3吧。
0: 平塘大桥的开通不仅以天空之桥的壮美姿态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更凭借其通达效应迅速辐射整个平塘县，成功串联起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等优质旅游资源，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7: 从平塘大桥驱车20分钟呢，就能来到平塘县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中国天眼景区。
1: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级的 IP 中国天眼，也可以近距离的到天文馆里去感受我们宇宙的奥秘。
0: 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处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中，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百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品既有实用器皿，也有栩栩如生的玩具，古朴深邃，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8: 你看它的色彩，就是像孔雀的那种蓝，它有孔雀绿、孔雀蓝，这个是叫我们叫孔雀蓝。它的这个釉色呢，是我们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配方。这个是崖子陶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窑变。因为它通过柴窑烧产生这个红色出来，这个橘红色的就是挺漂亮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我们近看哈，那还有一个开片并裂纹，它不是说只是出窑那一下子开完就完了，它是不断的在开，时间越长它的开片就会越多。
0: 平塘大桥之旅，贵州美食自然也不能错过。那么哪些地道风味是游客们点单率最高的呢？
9: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来说的话，必须得专程过来吃一下这一家的鱼，因为它是好像是贵州非常知名的这个坛子鱼，然后当地人推荐，刚刚尝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推荐大家都来吃。
1: 我们的夏焕勇大哥是布依族出了名的大厨，他做的鱼呢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受欢迎。那自从这个天眼建成，然后平塘大桥通车之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的来吃大哥做的鱼。
10: 因为我外公呢喜欢钓鱼，他经常到河边钓的时候呢，就以前是烤着吃的，后来他在钓一次钓鱼的时候呢，他发现一块身边一块破损的弹片，然后就把这个弹片突发奇想，用这个鱼做煮的吃的，焖煮的那种形式来煮，
7: 这样汤汁更多，
10: 然后又可以喝汤，然后这个鱼又特别的鲜，我就把这个坛子鱼根据他的思路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 有特地方特色，然后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0: 个坛子鱼是选用鲤鱼吗？我看这两条都是鲤鱼。
1: 这个鲤鱼是我们比较普通的鱼，但是这个鲤鱼做起来呢，它是最有味道的鱼。
2: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炒片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
3: 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锁五孔的桥型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翻扶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吨级杂货船单向通行。
4: 大桥主塔采用三柱式门型结构，啊，三根塔柱象征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代表着我们泉州兼容并蓄，啊，开放包容。
2: 而2021年11月30日全线贯通，2023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跨海高速铁路桥，打破了高铁过海必须降速或绕行的历史。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当时世界上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远远达不到350公里，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公里。福厦高铁全长277公里，沿途3次跨越海湾，其中全长20.305公里的泉州湾跨海大桥成为全线结构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工程，也是福厦高铁列车能否以350公里时速跨海运行的关键。
5: 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2: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泉州特色的文创产品，书店2楼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6: 这个书屋的2楼真的是别有一番天地呀！
7: 是的，
6: 从这个窗户呢看出去，真的是风景太好了，有这个大船，还有大桥。
7: 对，如果遇到好的时间点呢，刚好飞机还有高铁路上的车辆以及我们前面的大船同框的这样的景象，而且看向大海，其实整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觉得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放下了。
2: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成为别人窗口的风景，登船向泉州湾跨海大桥靠近。
7: 万一那我们这会儿的话就准备要上船，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右手边那边也有一座大桥，那是晋江大桥，它是连通的泉州和晋江。在晋江上面，它的建造特色呢就是一个开字，象征了泉州的开放包容和交流。
6: 哇，
7: 那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在哪里？
6: 泉州湾跨海大桥在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晋江入海。

0: 海口的方向啊。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1: 从巡捕码头坐游艇去看泉州湾跨海大桥，单程要行驶4海里，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大桥附近了，沿途的风景也不容错过。
2: 上大了，前部就是跨山泉州湾跨海大桥。
3: 是的，我们现在应该还距离它还有多远？
2: 大概1.1海里多。
1: 乘坐游艇观赏泉州湾跨海大桥，视野开阔又新奇独特。游艇行驶轻快灵活，乘风破浪穿行海面，充满了速度与激情。而且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海豚出没哟。
2: 就像我们昨天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海豚，昨天我们的游客来去拍照的海豚在里面江上游，很漂亮。我们叫做泉州湾的水上精灵。这条现在走的叫晋江，然后往北边叫洛阳江。
3: 洛阳江就是
2: 这个地点，就是我们的两江交汇处。哇！然后出这个两江交汇处，就真正是属于泉州湾的跨海了。
1: 乘船观赏大桥全貌，让不少游客留下与众不同的。
4: 它是我们景浦村的一个习俗，但是从宋元时期我们就开始有这个簪花这个习俗了。当时我们这边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们东方第一大港。那当时哦，为什么会去簪这个花？我们其中里面呢有一个阿拉伯人叫普色根。他是从阿拉伯带3种花过来，栽种在我们咸浦这个一个隔壁的小山村啊，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咸浦里就爱上了这个花，就是有逢年过节啊，家里面办实事啊，我们就会去买花来分送这个亲戚朋友，就是以花代礼。表示说我们咸浦里
5: 湾漂亮，退潮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海砾石，然后这些海砾石呢有100-200年的历史，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自然景观，因为现在人都是压力都大嘛，可以在这里尽量的得到放松。我们最多的时候像节假日一天可以接纳可能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人次，国外的也有很多，然后包括北上广深、内蒙古、新疆都有。
1: 来到店里，面朝大海，尽享松弛治愈的惬意时光，点上一杯饮品，远眺绵长的跨海大桥横跨于碧海之上，桥海相映，波澜壮阔，海天一线的绝美画卷尽收眼底。这般独一无二的滨海风光，您心动了吗？泉州湾的两座跨海大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泉州的山海胜景与人文地标，也带火了当地的海景民宿。
6: 昭石海景房就是我们的特色嘛，我们很多房间都是根据原有的那个礁石给它结合到房间里面。
1: 这一家民宿坐落在惠安高雷山的海岸边，礁石错落分布在沙滩上，涨潮时海浪拍打着礁石，那是大海与礁石的浪漫对话。
6: 我们这些房间的话都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些礁石，你像地面这一些啊，都是原有的一些石头，然后像这一块这一整个大石头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利用它的这个地势做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可以睡觉啊可以泡茶的一个功能。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它是床是正对大海的，所以你睁开眼的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因为你像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1: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林雪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既显自然原始之美。
6: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 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1: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

0: 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1: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到30%，实施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0: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0: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2: 哇，这个人鱼呢，下面就有很多的鱼在一起共舞，这是一个画面特别赏心悦目，而且他们和一些舞姿的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0: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3: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南洋风格与闽南传统民居特色。
3: 我还想要带你看一个小可爱，就是您能看到左手边。上面
2: 有一条锦鲤，有好多锦鲤，不是一条，是好多锦鲤，
3: 这是嘴巴张开的，有没有？
2: 有，
3: 它那个叫滴水兽。我们在一些文创店会看到很多小可爱的小鱼，其实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街面上面屋顶的一个排水管道，就是一个排水口。
0: 这条2.5公里长的古街就像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起古城的重要文物史迹。街区中还保留了大量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珍贵建筑，堪称闽南地区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3: 中山路其实留下了就是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当时这里是众筹起来的，你家几个店面，我家几个店面，我们一起建设了这座城市。
0: 在中山路周边沿街有着不少地道小馆，满满的都是市井烟火气息。来到泉州，自然少不了探寻当地风味。
2: 还没有走进店，我就发现这家店的人气真的是特别旺，而且它这个桌子已经摆到店外面了。
3: 而且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泉州的人间烟火气。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来，
0: 黄才城市这家店的老板已经快70岁的他，每天还会早早来到牛肉店里帮忙备餐出餐。老板热情爽朗，牛排也是有滋有味。
4: 牛排要慢慢的，要2个多小时左右慢慢熬。我们牛肉真的这么好吃，因为我们选的是部位，大骨的这个肉切成片，再切成丝，再腌制，腌制再用重手打它。有 Q 性，再喝一下哦。
2: 它这个牛肉羹吃起来真的是很有特色。但它这个牛肉像牛肉冻一样，它外面有这种果冻的这种胶质的包裹感，而且它整体的感觉是就是偏咸口，但是略有一点甜甜的。
0: 四果汤是闽南地区夏季经典的消暑甜品，四果到底是哪四果呢？
3: 来泉州必打卡必吃的就是这个四果汤，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清凉解暑。它的这个整个汤底的话呢是用的蜂蜜水，然后再加各种你想要吃的料，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对，任君选择。那比较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膏，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的冻状。
2: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啊，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

0: 香菇丁，
1: 还有我们豆豆，
2: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3: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2: 很爽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糕，有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闷热，然后很地道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就会很开脾胃。
0: 是
3: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巡捕簪花，滨海度假，大桥的便利交通不断赋能旅游，带火了沿线文旅消费，激活了两岸商业活力。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
1: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

啊、钢铁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这个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那么消费端的这个物流需求呢，看似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它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个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线香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啊、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啊、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啊，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啊，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啊，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啊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

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一块
1: 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全国用电负荷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社会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 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
3: 绕口，但实际上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呀？我们国家，在我们现在叫新编的15这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你将来的就电源结构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煤炭发电的功能要转变。过去我们就是说主体能源，主体发电是吧？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叫集合电源，就是复合那核哈，集合电源。将来不是了，将来我要逐渐把煤炭发电改造成什么呀？你只起到一种调峰，比如说电力它不有个季节，早晚不同的时间段的它的一个古风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调峰用，我们把它叫成调峰的功能。
4: 是。
3: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呀？是应急。就是说关键时刻是吧，比如说我这整个电力系统运行有问题了，或者出了重大的事故，或者出现比如说灾害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电力系统这个电源不够，这个时候就你可以发电。
4: 是，
3: 你平时是闲着的，那叫应急。所以说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的功能由原来的集合电源改成什么呀？改成调峰和应急了。这个可能听起来比刚才说那个话那个绕口。
4: 煤电发电不再是一个基础和保障，但是它的调节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3: 对，得有它。
4: 是，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大国，我国的能源结构呢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一个转折，风电光伏的装机已经超过了火电，那么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15、57我们将打造怎样的新型的电网呢？目前的进展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一些调研。
5: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6: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5: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15、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

0: 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1: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
2: 主。再加一个市，远往何处市，其实都有机会，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赛道。就比如接着您刚才讲储能，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 AI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AI 算力中心。按照2020-2026年就今年2月份的统计来看的话 ，AI 算力中心储能配比突破了40%。相当于过去的话，储能其实它是一个可选项，但现在是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必选题，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必选的基建就不再是一个可选的一个配套，它的整个的未来的技术啊，包括路径，甚至包括你怎么商业模式，其实都有很多的创新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虚拟电厂，虚拟电厂如何把这个最后1公里的这个千亿赛道融合起来？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储能是一个大水库的话，那虚拟电厂就是把千家万户的空调啊、充电桩啊、各种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呢？虚拟的大水库。所以这里面商业模式也很多，这是很多目前创业公司也在看的一个赛道。那最后就是电力交易和相关的这个碳资产，这是个董老师特别研究的领域啊，这里面配套一些新兴的服务，一些轻资产，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还刚知道，原来茂大的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都非常的强啊。刚才董老师跟我讲的，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因为股权制的发明，股权分散导致核查很难，所以会计师事务所诞生了。而由于金融的纠纷增多，所以法律也诞生了，单一的诉讼没法覆盖了。
3: 对，
2: 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就会是很多的。
3: 是是是，虽然我们电力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的电力结构的变化只是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的电力结构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要达到35亿左右啊，年发电量要达到6万1000瓦时左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力结构会出现一个哪些新的变化？
4: 应该说国家对在整个“十五五”这个规划里面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一次能源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超过25%。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讲了，2060年的时候要达到80%，它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嘛，对吧？那从我讲一次能源哈，也为主体这样的结构，应该还这个结论不能下，但是呢，它这个结构它的力度会增加，也就是说从目标来说呢，我觉得15到16它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吧。也许比如说我们是这个15还不能实现风光作为主导电源的这个目标估计是实现不了的哈。但是比如说到了16，那我像我这个未来的目标就逼近了哈，我要把可再生能源发电作为主导能源，它是往这个逼近。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已经超过今天已经超过50%的发电哈。那也许。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和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作为一家量子企业的掌门人，他的办公桌上为什么没有电脑？
3: 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

0: 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干脆我做上，我就不买电脑了。
1: 四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量子诊断设备到底有多强？
2: 我们做了六七百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啊，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5到10年后会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未来科技——量子。什么是量子？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您复印一本100页的书，只能一页一页扫，扫100次才能印完。而量子科技就像一台魔法复印机，您把书放进去，它一瞬间就把100页内容全部记住了。这就是量子的超能力。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是。就在今年，量子计算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有银行用量子做风控，有手机用量子做通信保密。那么量子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合肥的调查。
1: 安徽合肥的云飞路有一个别称叫做量子大道，这条只有3-4公里长的路两侧聚集了30家量子科研院所和97家量子科技转化企业，是中国单体连片区域里量子企业密度最高、龙头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的量子产业集聚区。7月中旬，记者来到科大国创，这家企业主打量子软件平台和高可信软件底座，董永东是掌舵人。
2: 您是做这个量子软件的，但是我们看您办公桌上怎么连个电脑都没有？
3: 这就是我来，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啊。
2: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3: 重要，太重要了。
1: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1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2: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3: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2: 网络资产全部的
3: 数据资产
2: 加密来保护起来。
3: 通过什么？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1: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那么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呢？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4: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打开这个蓝色盾牌就可以看到，已开启量子加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发送一条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过量子密钥保护的信息。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集粉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销毁。那么销毁之后的
5: 一层呢在降温，4层，它这4层呢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

0: 这个盒子这里面啊，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连到这个模型，对这中间的比特进行测量和这种操控来进行执行这种计算的这种任务。
1: 量子科技带来全新的市场需求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5月5日发布《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首次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进行了全面评估。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学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达557亿美元。
2: 它如果爆发的话，哎，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1: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3: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2: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充值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啊，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3: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能销？
2: 能是2位数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2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1: 量子计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通用计算的时刻，但量子通信已经发展到走出实验室并大规模应用的阶段。应用告诉记者，在当初研发量子通信产品时，企业和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合作，克服一系列困难，才实现量子通信全球领先的成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光子探测器，作为量子蜜月的核心装置，它里面有一个核心器件是雪崩光电二极管，以前只能高价进口，不仅收货需要半年时间，收到的

0: 随着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突破，最新技术不断沿途下蛋，许克彪给我们展示了两双看量子世界的眼镜。
1: 被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其中有两项呢都跟电子显微镜相关，一项呢叫透射电子显微镜，一项叫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一台呢就是咱们发布的120千伏的透射电子显微镜，那这块呢是这个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两项技术我们不仅仅都攻克了，而且把他们的产品都做出来了，并且在市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效果。
0: 这两个相当于超强版的光学显微镜，不过用的不是光，而是电子束，因为电子的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所以它能看清原子级别的细节，比如材料里的原子怎么排列，有什么缺陷，或者病毒长什么样。它被广泛用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半导体研究。之前我们完全依赖进口，而现在这些高端量子产品已经反向出口到了海外。
1: 现在也已经出口到了像这些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美国的休斯顿大学，像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都采购了咱们的电子显微镜的产品。
0: 随着量子科技在计算、测量、通信三大领域的不断突破，在合肥也开始出现整合量子资源的企业。
2: 因为人类在这个芯片上做文章，在硅基上做文章呢，已经到了极致，做了2纳米的基本上就失去电气性能了，不可能再做的再小再密集了。那么肯定是要有一个另外的计算赛道要出现，那就是肯定要有一个新的量子计算，这个计算来替代。
0: 董永宗告诉记者，围绕量子计算机还会产生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数据库等庞大的量子软件的需求，因此他们提前开发量子计算机需要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各种软件，并搭建了星云量子云平台。
3: 那真机呢，我们主要是接入了9张的一个光量子计算机，然后还接入了一些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那在未来呢，
4: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培育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匹配硬科技长周期发展的耐心资本。传统银行信贷依赖厂房土地抵押，看重的是短期现金流，但科创企业普遍属于轻资产重研发类型，短期难盈利，与旧授信模式存在天然矛盾。大量初创小微硬科技企业手握核心专利，却因缺少抵押物遭遇融资瓶颈。一边是硬核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资金刚需，一边是原有金融服务体系适配不足的现实难题。那么这个困局该如何解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坐进驾驶舱啊，充满了满满的科技感。再配上这套智能操控系统呢，以前出现在科幻大片里的低空出行，如今就在眼前。
1: 在广州这家企业的展厅内，摆放着多款他们研发的飞行器，有用来做技术测试的初代样机，也有准备推向市场的量产机型。这款被称为陆地航母的飞行汽车是目前最接近交付的主力产品。
2: 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轴六轮的一辆车，旁边呢是一台六轴六桨的一台这个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航空器，这是两个东西。那我们把它们组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当这个航空器的机臂桨叶折叠之后，它可以被这辆车自动的收纳回车内。
1: 的传统信贷重资产轻技术的评价壁垒，为企业早期发展接上所需的资金链。
3: 整个项目12.6亿的一个银团里面，这个项目的话整体的融资金额也比较大，不像是有一些比较不像是日常经营周转类的钱贷出去了，我们还是需要去企业的一些要看得到，就是企业它后续是拿什么资金来去还它的生产经营的一个未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确定性。最终我们在2025年的3月份完成了第一次的放款。
1: 12.6亿元银团贷款不是一次性全额放款，需要按照厂房施工设备采购进度分批次投放。2025年1月，整套银

0: 团方案审批落地，三月发放首笔4238.99万元贷款，专门用于前期厂房基建与首批设备采购。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次放款，本月申请的第9笔2800万元资金也即将发放。银行工作人员陪伴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在监督资金的去向。
1: 那我们生产线的设备它落位之后安装调试，那现在所有调试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2: 就已经可以马上量产了。
0: 李涵蕊介绍，从厂房动工至今，他和团队每月都会进厂走访，现场逐一核对设备到货清单、产线调试记录、厂房施工台账，对照放款计划核对资金实际投向。光靠财务报表无法直观摸清项目建设与投产真实进度，实地摸排才能为后续融资方案调整提供依据。
2: 包括是否是我们全国甚至全球最先进的设备，在整个行业来看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一定是要真实走进企业才能够感受到并且监测到的。
0: 眼下这家企业的工厂还未完全竣工，未来的产品飞行汽车就已经收到了7000个订单，大家都在加紧建设进度，早投产意味着早回报，而银行则像创业伙伴一样在背后默默陪跑。左威告诉记者，他们有句最实在的话，不看砖头看技术，科技金融模式转换的是评判逻辑，把企业专利、研发能力、赛道前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搭配知识产权质押、大额银团融资、跨境综合金融以及差异化风险融作一整套解决方案，才能帮企业解决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这条创业之路上最大的问题——钱。
3: 原来银行可能更多的看抵押物、看厂房，那现在看的这些软实力，包括专利技术、包括研发团队这些，我们是需要适应一个新的赛道和了解一个新的模式。到今年上半年为止，我们是累计服务了220家的科技型企业，科技型的贷款余额是突破了110个亿，其中今年上半年是新增了13.97亿，增速是超过了14%。
0: 在深圳的这间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护目镜镜片落锤撞击的可靠性试验。
4: 这是刚才冲击的位置，
5: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点，只有一个小小的白点，是吧？
4: 对，
0: 3公斤的重物从一。

0: 请假，整批金额呢是给到企业2500万的额度啊，3天时间内完成审批和投放。
1: 这笔2500万元授信落地前，企业与银行双方都存在不少现实难题。一方面，企业无新增抵押物，按照传统信贷规则无法获批千万级额度；另一方面，传统线下审批流程繁琐，全流程需要近1个月，资金滞后将直接错失市场机会。贷款两方面，我们。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金蒜、鲜蒜、干蒜、黑蒜、蒜蓉酱，哪个最受市场青睐？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敢挑战吗？消费主张。

0: 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1: 这箱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0: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香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2: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香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初加工，我们还有深加工产品，蒜片、蒜蓉酱、糖蒜等。大蒜及制品销往全球，主要出口国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出口占比50%以上，园区综合年产值超100亿。
0: 除了传统的初加工，金香大蒜的深加工产品也通过电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主播们如何推荐？哪些品类最受消费感？

0: 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元就能带走一瓶。
1: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那么金香的蒜蓉酱是如何做到的呢？
2: 我们的蒜蓉酱在一锅熬制800到1000斤，配料有蒜蓉、油、味精、白糖和食用盐，全程熬制30分钟，不添加一滴水和任何防腐剂。
1: 金香的大蒜深加工远不止蒜蓉酱，还有很多系列，它们分别面向哪些市场呢？
3: 大蒜加工衍生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4大类：一是保鲜类，包含保鲜大蒜、保鲜蒜米；二是速冻类，有速冻蒜米、速冻蒜泥；三是腌制调味品类，涵盖糖醋蒜、腊八蒜、风味泡蒜、蒜香辣椒酱、蒜蓉酱等；四是黑蒜及黑蒜深加工类，包含发酵黑蒜、黑蒜米、黑蒜汁、黑蒜阿胶糕、黑蒜枣片、黑蒜粉等。
1: 黑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深加工中的明星产品，火爆出圈、广受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
4: 不辣？加盐、白胡椒，少许鸡精调味，撒枸杞、葱花即可，全程不放油。
1: 新鲜金香嫩蒜片搭配鲜掉眉毛的干贝，小火慢煨，把蒜片的鲜甜完全慢煮出来。蒜片清淡，干贝甘醇，口感脆嫩，清淡养生。无油的蒜香美食，清爽解腻，红色的枸杞更是点睛之笔。生蒜直接包进五花肉包子里，会是怎样颠覆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香中和？一口爆汁的肉馅儿撞上鲜辣生蒜，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美味呢？
5: 我们用到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金香新鲜的紫皮大蒜，然后还有五花肉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配菜呢是姜末和大葱碎，调味品呢是生抽、老抽、13香、盐、香油和蚝油。先把五花肉馅儿加上生抽、老抽、蚝油、13香、姜末、盐搅匀，然后分次打上水，把这个肉馅儿打上劲儿。关键的暗黑点在哪儿呢？在金香大蒜要切生蒜末，不焯水，不炒熟。那包之前呢，再把生蒜末拌入肉馅。如果提前拌的话，可能会导致肉馅发苦，然后我们再淋上少许的香油。最后面皮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15分钟，保留生蒜的原生的冲辣感。
1: 金香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打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毛蒜焗排骨是先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5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
6: 右下角哈，
7: 是的，然后这个公鸡面尽量提起，就会把它腿拉得很长。
1: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6: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来坐坐逛逛。
1: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8: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9: 那请问这个
8: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 可能涨个10%-20%左右吧。

0: 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肌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1: 您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2: 为什么呀？
1: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
2: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3: 是的，我们银河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
2: 嗯。
3: 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2: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3: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0: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的人怎么住、怎么行、怎么过日子。家住南京建邺区江南民府小区的老居民郭荣九，最近就总爱找房产中介来家里看房，想知道自己家的老房子价格到底怎么样。
4: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定的。
5: 哦，对，大概多少钱？
4: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掉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看一下实地的房子。
5: 啊，那可以。哎，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你看
4: 它是很好的。
5: 哎，
4: 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哎，
0: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5: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自己出不起，结果说一逼这个钱一逼，我就全部给我们改一个新的。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现在就修好了。
0: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4: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0: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6: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10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的。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7: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3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6: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7: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0: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8: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出厂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细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

0: 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1: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2: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然后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它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
2: 啊。这个也没有太多的激情，说话的这个语言量可能也比我以往要少一点，这是为什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是因为这两天我的嗓子有一个溃疡啊，长了一个口腔溃疡啊，溃疡呢刚好又长到了这个长得比较深啊，刚好是长到了这个嗓子眼儿的那个位置啊，难过死了啊，这个一开口说话就是每咽一口唾沫唾液啊都疼得要命，所以就是如果熟悉我的啊朋友可能会感觉到本周的做节目的我的这个状态可能跟以往稍微的有点区别，啊，这个刚好呢跟各位解释一下啊，请各位理解和谅解，也不要担心啊，快好了，快好了啊，一般口腔溃疡会有一周的时间，也快好了啊，这段时间比较，这个有点劳累啊，有点劳累，然后就口腔溃疡了，啊，所以刚好我想到这点了，我就跟各位。这个报个歉啊，报个歉啊，但是不影响大家的这个看盘啊，不影响大家的看盘。然后呢，我们也邀请这个嘉宾跟各位分享的内容，这个是不受影响的啊，大家继续来学习，继续来学习。好，那么对今天跟各位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市场缩量了，有再多的缩量啊，这个已经连续的缩量了几天了。啊，连续缩量了几天了，然后今天量能进一步的萎缩啊，然后市场表现相对来说还是那因为缩量了嘛，那整体的啊上攻的这个

步伐啊，就稍稍的有所影响，但是整体的啊，这个市场的信心，其实你会发现依旧还是在保持的啊。今天虽然说这个指数啊，这个好像你感觉到这个上攻乏力了啊。对吧，这两天上攻乏力了，但是今天你看个股的表现依旧还是很这个很不错啊，有4000多家啊，依旧有4000多家的上涨啊，而且今天涨跌停对比96家涨停，仅有啊，不是仅有了，今天跌停家数是0家啊，是0家啊，就是没有1家是跌停的啊，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依旧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北上资金啊，这个也是，也给大家了一定的这个信心啊。就北上资金今天从。

完全可以自己去炒股啊。就我后来就想明白了，就是这个不冲突啊，不矛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他能够教咱们，只代表他非常的了解这盘棋的规则。那教我们的其实也仅仅是这盘棋的规则而已啊。那我们了解完了这个规则之后，真正能够下赢这盘棋的，其实并不是最后决定谁能够下赢这盘棋的，下赢对手的，并不是谁把这个规则了解的越透彻，或者规则掌握的越好，他就能下赢这盘棋。最终能够决定下赢这盘棋的，一定是掌握了规则之后，透过对方的每一步棋，去了解对方的真实的意图，去了解对方下一步怎么下，然后我再根据你怎么下，我去进行我下一步的打算。啊，我今天这个是即兴的啊，我想到哪说到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所以就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懂了这些规则，我掌握了这什么 MACD 或者什么量额背离，我就一定能够怎么样了。这些只是助力你去了解啊对方的这个意图。那最后能决定你决战市场的，那就跟啊你下棋的，比如说你的战略啊以及你的心态，因为心态也很重要哦，对吧？啊，这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为什么有些人能当好老师，但是他当不好这个棋手的原因啊，也跟每个人的心态、每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并不代表着啊，他就没有资格去教我们。啊，但我说这个不是指这个杨老师，大家千万别理解错了。我只是说到，就由这个事儿聊，就是展开来聊到底别人就是有能不能去教我们，或者教我们的人是不是一定有水平的一个问题。啊，说到了这儿，好，这个先说了有点多了，就是

0: 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我是杨奇，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大蓝鲸为各位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下半段啊，这个邀请各位只要您不是在移动的场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啊，尽量都通过大蓝鲸的这个方式啊。一方面呢，可以跟我进行互动。
3: 是一波三折，走得比较曲折，还是说比较顺畅？是涨得比较快，还是比较慢？这样的一个二选一。那这里面证券需要实时出来做一些表现，如果它有表现并且稳定支持市场慢慢往上的话，那对于整个行情的继续发展是有利的。而且我们站在牛熊的角度来说，最糟糕最糟糕的局面，市场也需要在未来走出四月连阳的行情才有可能结束牛市，现在还早着呢。所以在这个位置，证券最近始终对于市场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控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市场的上涨节奏是比较慢的，每天都只涨一点点，量能也起不来，因为主要炒它不需要太多的能量，但是总不能一直持续，我要在一个关键口怎么样稍微放一点，局部放一点量，这时候证券就充当了作用。看一下证券的图形，从7月17号开始，对吧？这一周开始，连续五周啊，加上本周，是小，典型的磨灭人耐心的状态。它往上不进攻，往下不怎么样，不破坏，典型的用时间。但是这种状态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总会出现一个关键点引爆。那这里我认为关键点马上就到了。为什么？来看一下它的日 K 线的细节。首先，第一，左者周线的趋势出现确认反转的概率较高，那么未来整体中长期的趋势将会发生质变，而这种质变对于上证指数是比较有利的，对于上证指数结束四级回调重回升势也是比较有利的，应该是我们重点关心的对象。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2: 嗯，好，感谢杨老师今天跟各位做出的分享，也提出的这个机会啊，大家呢认真的去参考把握一下，祝各位好运啊。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666一起来回复一波666啊，对杨老师今天的分享表示感谢，也再次的感谢杨老师，您辛苦，我们就周五的节目再会了，再见。
3: 好，再见。
2: 好，这个刚刚这个分享完了，非常的非常的详细啊，我听的也非常的入迷，我相信大家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也是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证券的这个方向啊，接下来出现的这个机会的概率似乎在逐渐的加大。这个不管信不信吧，啊，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就来看一看啊，看一看明天券商证券板块啊，这个进攻的这根阳线会不会出现，以及接下来证券的这一波啊向上的走势啊是否会打开。啊，大家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力铁为证啊！今天是8月12号的星期三，在节目当中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一个指导，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再会了，各位，再见。

4009019191，400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将养生贵在坚持。
1: 这块呢也是涨多跌少，像房地产、通信、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都涨幅居前，而石油石化、煤炭、家用电器、公用事业等六个行业下跌。那么市场的全天成交额是2.17万亿，较昨天啊出现了萎缩。
2: 今天的市场呢是迎来了普涨的行情，那怎么来看待目前市场的行情表现呢？从盘面当中来看啊，科技板块的活跃度还是挺高的。那么在大科技板块当中，又有哪些小的细分赛道值得投资人关注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富国基金策略分析师胡文浩老师来给我们盘点今天的市场。
1: 那今天是周三，在后半段为您带来基金杂谈，这是我们新开设的栏目，每周三主持人魏丽和您聊聊基金。
2: 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为您开通服务。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对手中的基金来做一个诊断，都可以通过电话02584456111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导播同事呢会记录您的提问。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以及我们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的提问我们会在周五节目后半段来做一个集中的回答，并且呢会通过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推送给您。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单元能成为您投资理财路上的好帮手。
3: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2: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7882，调升18点，下午4点半收盘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收报于6.7455，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上涨2个基点。
1: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这也是继昨天之后央行再度公开市场零投放。那今天呢有5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50亿。
2: 截止8月11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379.2亿元，比周一增加超过了13亿元。
1: 今天港股市震荡走低，恒指收跌0.83%，报25440.17点。恒生科技指数、国企指数分别下跌了0.99%和0.96%，但盘面上地产股领涨。
2: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今天上涨0.83%，收报于67524.06点。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3.68%。
1: 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已经就代币化黄金的监管路线和多家大型银行等业内机构展开了磋商，并有望在未来的数月内

0: 又制定相关的监管标准发布公告。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核心关切之一是探索如何将代币化黄金用作批发市场的抵押品。分析认为，伦敦目前占据着全球黄金交易量的 70%， 但如果伦敦未能通过代币化等手段推动市场现代化，他们的领先地位或将旁落。
1: 美国七月成屋销售降至三个月以来的低点，居高不下的房价和房贷利率继续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据了解，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七月合同成交量环比下降了 1.7%， 折合年率为406万套，销售中位同比向上涨了 2%， 达到了$434,100，创下有记录以来的七月份的最高售价。
0: 当地时间周二，即将卸任的韩国央行高级副行长对外表示，除非出现了其他外部冲击或因素，否则韩国央行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加息以控制通胀。近期韩元企稳，韩国综合指数回落，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后续加息的时机和节奏依然取决于新增的数据。
1: 11号，大语言模型克劳德的研发者、美国 AI 头部企业之一的 Anthropic 表示，新的 Cloud 模型已直接在 AI 生成的文本中嵌入一种不可察觉的水印，该水印不会改变文本的含义或可读性，但在复制粘贴时会随着文本一同转移，并且可能在某些编辑后依然留存。这项新的政策将适用于全球所有 Cloud 的模型和产品。事情的起因是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50条的透明度义务，已在当地时间，也就是8月2号正式生效。法案要求生成 AR 的提供方结合内容上的机器可读标志，违规最高可罚$1,500万，或者是全年营业额的3%。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股票市场。今天 A 股市场呢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哈，算力硬件产业呢是领涨，地产午后呢也有所表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了0.32%，报于3946.68点。深证成指今天上涨了1.09%，创业板指今天上涨1.49%，科创50今。

0: 接下来包括12号到14号我们上海有一个具身智能的产业大会，包括19号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其实都有一些事件的催化，而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产业来看呢，其实2026年经的表现，
1: 谈谈三类LOF基金将终止上市对投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最后听避免周期性波动走极端造成的伤害，也才有希望从中获得盈利。这确实是投资界最深刻的洞察之一，每当市场情绪剧烈摆动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想起霍华德·马克思的这段话，以保持一份清醒和从容。 那么说回到6月9号以来涨幅超过30%的这122只医药主题或者是重仓医药行业的基金， 其中成立超过5年的一共有75只。 我注意到即便经历了这2个月的反弹， 但是这75只基金近5年的平均收益仍然是负的 19.53%， 虽然是远远小于同期申万医药生物 32.83%的跌幅， 但是对比同期沪深300指数 7.52%的下跌， 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 0.54%的跌幅， 以及股票基金指数同期 9.01%的涨幅， 医药生物行业的基金仍然是表现明显落后， 大部分近5年的排名都属于后20%。 我把6月9号以来涨幅居前的10只医药主题的基金， 他们的短期和长期业绩列表都放在了今天理财呼叫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兴趣的投资人可以去查看。要特别提醒一下，那些极致配置单一赛道的基金波动是非常大的，对于擅长择时的投资人来说，它是锋利的矛，最佳的进攻武器。但如果不擅长择时，买在高点的话，一旦遇到调整会遭遇 比特人呢就可以在低处买高处卖，实现无风险套利。 那ETF呢， 它也是在股票市场买卖的基金，如果场内的价格偏离净值比较多的时候啊，它本身的套利机制可以瞬时的帮助投资人赚到哪怕一丁点的差价，同时呢可以迅速的抹平场内和场外的价差。 而LOF呢， 它的跨市场套利要经历转托管这个程序， 从买入到跨市场卖出通常有2到4天的时间差，这个时候啊可能之前的价差已经消失了，普通投资人套利成功率不高，所以对于想套利的人来说，LOF基金没有什么吸引力，这应该是交易所先要求三类LOF退出市场的原因。那么到底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分以下几种情形来说。 对股票市场，对LOF基金的运作来说，它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主要还是因为LOF规模比较小， 涉及到的大约是125只， 场内规模合计呢大约是260亿元， 而且近90%的LOF基金场内份额占自身规模的比例还不到20%。 那么对场外的基金持有人来说，也就是说你可能是通过银行或者是其他的基金代销渠道申购来的LOF基金， 其实呢这个事情对您也基本没有影响， 因为LOF终止上市 不代表基金清盘， 只是基金的LOF份额那部分退出市场而已， 基金还存在， 场外份额也都可以正常的申购与赎回。但是这个事儿啊对场内的持有人是有一定影响的，就是你在股票二级市场像买卖股票那样买入的投资人，这件事意味着 要退市的LOF基金啊， 它未来只能够以净值来交易了。如果二级市场的价格比净值高，那么这些品种二级市场的价格肯定会逐渐的回归净值，即便净值不下跌，二级市场的价格可能也会下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星期一有几只LOF出现较大跌幅的主要原因。所以持有二级市场的价格远高于净值的这种高溢价LOF的， 我们最好是趁早卖掉。那么哪些是高溢价的LOF产品呢？其实也不多，截至昨天收盘，目前呢也只有这几只呢溢价超过5%，分别是财通福星定开、全球芯片LOF、科创主题投资基金LOF、国投白银LOF、原油LOF、易方达。那么数量呢比周一收盘的时候呢还少了4只，而且溢价率呢也普遍降低了。

0: 说明呢二级市场投资人已经开始卖了。那目前溢价率最高的是财通福星定开，它的溢价率高达 40.74%。 这个基金目前还不属于要退市的产品，它之所以高溢价呢，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定期开放的产品，它是每18个月开放申购赎回一段时间，然后再封闭运作，目前是不开放申购赎回的，所以也没有办法以低价的净值买入，再以高价的二级市场价格卖出来达成套利，所以二级市场的价格呢一直是远高于净值。这个产品的高溢价有点让人看不懂，因为这个基金的基金经理呢还管理着其他的开放式基金，持仓也都差不多，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以远高于成本的价格去买。一旦这个基金打开申购赎，
1: 所以这些行业走到现在，在我看来的话，从价值投资的角度上来讲，它肯定已经很难再讲这叫价值投资了，它更多的是一个对于产业趋势向后拉直线拉趋势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一个趋势投资，或者说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成长投资，但肯定不是价值投资。
2: 明白，我觉得您前面讲的给我两个非常重要的启发，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提醒的，一个就是说很多东西眼见为实，如果你没有去那个现场去看，第一时间拿不到那个信息，可能置信度就没有那么高。
1: 对，
2: 所以眼见为实非常重要。第二呢，我觉得尊重行业和尊重市场，不是说你这个框架里完完全全不能容纳的东西就一定要抛出去，还是要对市场的趋势保持一定的尊重，对吧？因为理论上讲它还是有大幅增长的可能。
1: 对，因为投资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顺风有逆风，顺风的时候尽可能多赚钱，逆风的时候尽可能的少亏钱。
2: 那您怎么看比如说就光里边的这些资产呢？
1: 首先从我的投资的视角来讲的话，整个 AI 投资站在今天来看的话，它的确是存在一定的趋势投资的味道在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价值的基金经理是不愿意参与，包括我自己如果单纯用价值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衡量它的投资机会的话，的确是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在我看来是有股票上的这样一个泡沫的。但是从这样一个行业来讲的话，就是我也试图站在成长基金经理科技基金经理角度去理解这个行业的话，或者站在一个以趋势投资为逻辑的这样一个方式去理解这个行业的话，我认为这个行业它的产业的趋势，你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向上的趋势并没有被打破。你可以说可能股票市场已经远远超出了行业的现状，但是市场的趋势的形成和趋势的结束从来不是单纯是因为这个股票贵它就会扭转趋势的，很多时候更多是这个产业的趋势它的逻辑被打破的时候才可能去扭转这个趋势，这是一个客观情况。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 AI 这个投资产业的这样一个趋势没有发生逆转。
2: 对，您讲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这轮 AI 的大行情我们看上去它涨了很多年，涨了很多倍，大家有些担心，但是确确实实它的各个产业环节好像都有它的盈利模式在，大家好像也很难用想象力去限定。
1: 技术的进步的确是一个非线性的，它是个跳跃式的，今天看到的是 coding，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药物发现可能正在做，但是我们看不到未来它会以什么方式进入到我们身边的方方面面。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是很难想象20年后30年后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2: 您会不会觉得 AI 是我们这一代人这辈子里见到的最大的一次革命性影响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真的是取决于你对于技术的这样一个信仰。我因为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人，做价值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是相对偏保守，但是从我过去这几年看到变化，我觉得的确是有这样一个希望。因为过去两三年里面，大模型从一个只能对话的聊天的机器人到今天的话已经完全离不开 AI 了，但是它的帮助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变化是没有结束的，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一辈子能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革命。
2: 然后我们回到您今年的投资，因为您投了光模块，后续除了光模块以外还会关注 AI 的其他的产业吗？
1: 其实聚焦在光模块也好，或者说可能我手里也还有一些比如说服务器的代工企业啊之类的这样一些投资标的，甚至也包括光纤啊之类的都有。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还是拉长来看，就是这个公司在这个产业里面它的地位是加强的，而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这样一个局面。举个例子吧，我们回头来看21年22年就那一轮新能源的这样一波行情，其实当时出现了非常多的投资机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投资机会其实两年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如果站在20年21年我们要长期持有一些公司，站到今天还不亏钱，这些公司它是可以穿越这样一个周期，它在短期之内并不是最受益的这个公司，回过头来拉长来看，走到今天它是能走出来一个公司。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更希望去我能买到这样一个公司，即便是未来 AI 可能因为某些不知道的原因经历了一个挫折，然后股价下调，但是我能买的这个公司，我认为它能够

0: 走出去，而不是去追求短期的弹性。我不希望买那样的公司。
1: 明白，给了我们一个解题的方法，你把它定义为穿越周期的这个企业，就是周期不在了，这公司还可以好。
0: 对的，周期不在了，它的股价可能也会跌，
1: 估值也会跌。
0: 对，但是第一，它肯定是亏的少一点；第二，拉长来看，可能还能回去。有相当一部分当年新能源的股票是，首先下得非常快，你根本来不及跑；其次，下来之后就永远再也回不去了。
1: 就是那个泡
2: 中将播出全部的访谈录音，欢迎您到时候收听。今天的基金杂谈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丽，我们下期再见。
3: 感谢收听本期的基金杂谈。节目中所涉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观点和预测仅供参考，并可能会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时间是晚间的6:56。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更多互动请关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以及我们节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我是王敏，祝您今天过得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

0: 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
1: 来聚焦第六代移动通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 G。十五规划将六 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
2: 谢谢。
1: 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六 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六 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3: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1: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

0: 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 2G 3G 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0: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啊，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 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它能够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的作用，
0: 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那它 6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

0: 那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1: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0: 嗯，
1: 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
0: 嗯，
1: 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信，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
0: 嗯，
1: 啊，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嗯，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0: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 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1: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那么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
0: 嗯，
1: 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
0: 嗯，
1: 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
0: 嗯，
1: 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0: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6G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

0: 研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照护。今年，杭州加快研发服务于养老照护的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2: 这款手臂是可以根据气压的充气程度来决定它的刚度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它会瞬间把气压降低，防止碰撞。两条六自由度的手臂，十一自由度零条手，我们可以实现日常中绝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1: 机器人的头顶还装上了高精度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日常巡查时可实时感知并判断老人的肢体状态，一旦发现摔倒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让老人们得到更细致、更稳定的照料。
0: 其实不光是在杭州，在很多地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都有很多应用。很多人都说机器人现在越来越像表演了，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现实应用也很重要。如果让您来评价一下从表演到干活的这个真实水平，您愿意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它？
3: 是这样，这个近年来人形机器人技术取得了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表演，一个是干活。我觉得这两个词啊，表现出两种情绪和两种期望。第一个呢，要想能干活，人对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但老说他表演呢，就有点失望的情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但是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表演呢是也有多层的含义，就是任何一项技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即使就表演本身来看，我们早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翻跟头啊、跑步啊，那个时候的技术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遥控遥操作的技术。那么过去一年呢，取得了长足进步呢，就是它具有了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同样的是这个表演，它的真实含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去年一年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从干活的角度来看，确实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养老助残的这样一些环境，在工业的一些个别场景，以及在这个巡检啊什么这样一些场景，都能够较好的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但是呢，这些干活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展示出人形机器人的高级的和是人期望的终极价值。
0: 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说它这种所谓的表演其实也是一种技术实力的体现？
3: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你要把它看成是将来干活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移动。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知识的可解释性、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都有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要是用直白的话说，或者白话来说，就是大脑的决策和认知能力这个方面的挑战还是蛮大的，就是从技术方面。那大家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是不是异构型的机器人，机器人类型会很多嘛，即使是人形机器人，尺寸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动力学参数也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东西训练起来怎么能让一脑实现多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
0: 对，我记得您提到过一个关键词。

0: 要一机多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走进家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它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
1: 对，
0: 让同一个机器人能干更多的事儿。
1: 对，
0: 您觉得在一机多能这个方面，我们走进家庭服务我们百姓日常生活还有哪些关键点和技术障碍是需要迫切需要突破的？
1: 多能还是专能，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儿。
0: 嗯，
1: 我觉得从机器发展的角度，一开始肯定是专门化的专业化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起重机，
0: 大型机器人分为大脑和小脑，另外还有一个是肢体，您觉得这个大脑小脑和肢体这三者之间协同配合有什么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1: 啊？这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挑战。
0: 嗯，
1: 目前看采用的都是多模态的大模型，
0: 嗯，
1: 来调节这件事的，来对齐啊什么，其实这里头的对齐效率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高。
0: 嗯，
1: 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些大模型现在更多的是依赖数据，那么数据的获取成本和数据代表的知识的密集度都是一个现在值得

0: 它就是我们认为的是移动的终端，它有上游产业，有中游，有下游。那么这里面呢，一创新企业、中小型企业，还有我们的研究科研团队都可以一起加盟到这里面来，并不是说是一家独大啊，一个企业大厂来了就包揽了，大家就不啊，其他的小企业呀，还有其他的团队就没有作用了。那么他们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这个矩阵智能，你比如算法模型，算法架构，还有特别硬件芯片，这些我们初创公司，还有创新性强的一些小公司，还有新兴的研发团队，他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呢，应该是大厂和这个中小型企业还有研发机构一起来协同，来创新，来把这个产业做大，这个才是真正的把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做的既能够用得好，还要让老百姓用得起，这还要性能价格比较好，
1: 所以说大厂和小厂各有各的
0: 优势，应该是各有优势。
1: 我看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第三届中国矩阵智能大会上，您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说这个矩阵智能要形成一个闭环，
0: 对，
1: 从感知、决策、行动到反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您觉得我们在整个产业链条当中，还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薄弱点，需要未来加紧攻克？
0: 那么这个矩阵智能是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与机器人技术有机融合的一个智能的系统，它的概念很清晰，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环境、感知、决策、控制形成一个闭环，那么来推动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就需要这个形成技术上的突破。第一个呢，就是矩阵智能啊，它最体现的在身体物理系统与环境进行交互产生智能，然后来完成对于复杂环境的感知理解，然后呢做出判断来行动操作。那么要做成这个感知决策控制一体化呀，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提出来以后呢，就是要形成一个闭环，迭代的闭环，使现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是预设编程序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那么如果我们要进它完成另外一个复杂的任务，那我们就要进行泛化它。那么泛化完以后呢，还要进行训练它，这样呢这个工作就比较就是分散了，把各项技术就隔裂开来了。我提出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把人形机器人的复杂环境的交互感知紧密的跟决策和执行任务的控制做到端到端一体化的推进，然后通过在实际应用当中呢来迭代它，通过学习提高它的智能化的水平和自主化的水平。这就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矩阵智能要朝这个一体化发展的这个概念，这样呢才能
1: 全链条产业链的成
0: 熟。
1: 您觉得能不能这样理解？
0: 这个呢是两个方面都有。我们第一个呢，这个矩阵智能这个产业它有上游，比如零部件。那么上游呢，零部件有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还有伺服电机，还有这个我们的芯片包括软件。中游呢，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是本体就是整机生产。下游呢是我们的应用场景，如果我们单点突破了，比如上游的单点各项技术突破了，不能在这个整机形成很好的这个集成然后呢形成系统化的应用，那么这个人形机器人也是没有做好，它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既要单点技术突破，还要整体去突破，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记得您提出过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矩阵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叫通用化、轻量化和低成本。
0: 对，
1: 您觉得这个这三个目标是

0: 实现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还有多远？
1: 我认为呢，不同的场景啊，比如我们这个未来让人形机器人应用到一些单一任务，任务比较单一一些的场景，你比如这个我们的工业制造，里面呢物流搬运这些场景呢，我认为现在已经进入。

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任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导播室，我熟悉了这个环境，他换一个环境他就不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要培训他。所以第二个技术我们要突破，就是要有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他，培训他，泛化。

0: 哪些因素促成了这轮的上涨？
1: 嗯，应该说这个在单周之内的黄金的价格呢上涨7%，它在历史上都是不寻常的。
0: 嗯，
1: 而且在过去几年也非常的罕见。我们说上一次有单周上涨7%的，还是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最困难的时期。
0: 嗯，
1: 那个时候呢，全球出现了这个流动性的紧缺。那么同时呢，后来呢，各家的中央银行又

0: 连续21个月都在去购买黄金，增加黄金储备，而且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月的这个持有量是明显的增长，包括还有一些国家过去之前都没有去加持，你像这个韩国就很明显，它是十几年都没
1: 大幅回落之后，各国央行可能也觉得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0: 对，是的，
1: 是，我们也知道每次这个国际金价的波动啊，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黄金消费市场，这次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记者在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实地。
2: 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每克1100元左右，而且最近几天一直小幅上涨。
3: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啊，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4: 今天特地过来选一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2: 今年1月底，现货黄金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历史高点，国内足金饰品价格突破每克1600元。目前金价与之相比总体回落，但记者在水贝市场观察，投资者普遍趋于保守，婚庆刚需和保值型消费成为市场主力，黄金回收业务则颇为冷清。
5: 结合我们接下来8月、9月、10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3金5金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
6: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3-4单。
1: 我们知道今年2月份以来金价从高位回落已经调整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这次金价的单周上涨，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反弹呢，还是真正走出了下跌的通道，开启了新一轮的上涨空间？那魏亮，你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什么？
7: 我觉得现在金价的反弹呢，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对于之前过度的下跌的一种回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的定价。那之所以说它是定价呢，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地缘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高温酷暑热穹顶，40度高温席卷欧洲，关键时刻中国降温神器火速出圈，
3: 不断在涨价，从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
2: 接单赶制发货，靠天气走红的背后，中国降温神器凭什么在欧洲圈粉？
4: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他现在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欧洲的夏日，不少人印象里自带清爽滤镜，惬意凉快是标配。而今年夏天，
1: 配套企业超过10000家，全球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七月初，记者一来到浙江慈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一问都是忙着接单、赶单、发货。
2: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不温不火吧，也正常的量，但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
1: 记者了解到，订单激增的同时，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价格上浮，也依旧拦不住海外客户迫切的采购需求。
3: 不断在涨价，50美通、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
1: 涨价200美元还是卖断货，这位贸易商告诉记者，移动空调爆火不只是因为天气炎热。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即使可以安装，费用也十分昂贵。
2: 它不能随便的个人去装，需要有执政人员去装，那这费用就非常高。装一台的话，具体根据
1: 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4: 制造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全部是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弹。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做取暖器。
1: 曾大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即将发往欧洲的风扇。
5: 这边应该是大概有我们10多个客人的仓库，风扇的放摆区域。这款黑的是我们的一个落地扇，就是通过台地落地2合1，我们是发往英国去的。然后刚好您后面这块，其实就是我们昨天刚刚。

0: 为了保证订单及时交付，这家企业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产线的改造，将原先的人工生产线替换为全自动生产线。
1: 我们现在的制冰机电机全部有自动化生产线代替，目前有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条自动线10个小时，我们做在10000台以上，不合格的品，直接从设备上自动剔除。
0: 交付速度与产品品质的双重优势，让这家企业的订单不断增长。截至今年6月，金鹏伟他们的制冰机电机今年已经售出326万台，同比增长近30%。
2: 今年的量我估计可能会达到1000万台，供不应求。我们现在客户来，每天都有订单进来的，不囤货，我们是定制的，客户订单我们在生产，客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
0: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记者发现了这家专营各类小风扇的店铺。负责人陈建平告诉记者，他们今年专门推出这种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
3: 就是这一类的，中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调档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4: 制冷了。
3: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撞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0: 陈建平说，这款新开发的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进入欧洲后很受市场的欢迎。他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之前欧洲的采购商采购的数量偏少，
3: 所以他们基本上我们了解到批发商大的那些都卖得很好，都卖完了。
0: 据义乌海关统计，数功能
5: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4: 上面有电风扇，
5: 对，
4: 就贴着这个纸条都能够看得
5: 出来。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4: 这个风就更大了。
5: 对，更大了。然后我们还有喷雾，就是加湿器。
4: 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
5: 对，加湿器。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4: 上面就有水珠。这就是、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5: 对，加湿器。
4: 水雾飘下来。
5: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4: 太热，
5: 太热了。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
6: 半年发展的成绩单，传统产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盘一盘。先说体量，传统产业包揽我国制造业里80%的份额，其次是它产业门类广，覆盖了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市场底盘雄厚，支撑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可以说传统产业是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基本盘。那么在今年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传统产业激发出了哪些新潜力，释放出了哪些新动能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你看现在世界杯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许在这个夏天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共同的看一场球，就是这个夏天您最难忘的回忆了。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但其实我们要说啊，看球呢不仅是看热闹，也要看门道。世界杯也许正是一个观察传统产业的窗口。现在你知道在球迷圈啊，都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你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如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义乌的市场。因为呢，比如说哪支球队它的比如说队服啊、队徽啊，或者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开始在义乌逐渐爆单了，这就说明啊，这支球队有可能就要夺冠了。你看，比如说我手中啊拿的这叫一个叫解压足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捏一捏啊，缓解你的压力。其实根据资料来看，它呢从这个脑洞的设计，再到打板，再到量产到上架，全程只要4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了。这反映的就是义乌的速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拿捏一个又一个爆款订单的呢？我们去看一看。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客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商铺，10家有8家在忙着世界杯的生意。不是球迷着急，是货不等人。
7: 今天能出点货，我
0: 果实。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

0: 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1: 站在桥上，你看吹着凉风啊，其实感觉真的很惬意啊。如果要我说在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放松的呢，我觉得就是亮马河了。很多市民如果不想出远门呢，你看他们就会来到亮马河上来划船。这儿我看到大大小小船很多啊，有这个一个人划的，有父母带着孩子划的，包括可以机动的这个皮划艇等等。这河里的船都跟下饺子一样。其实呢，这种下饺子的名场面在我国沿海的造船基地当中呢也在同步的上演，只不过那里下的就是动辄几

0: 年快跑进跑出。现在我国 token 的日均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这组夸张的增长数字背后，有一条产业链被瞬间激活了。今天呢，我就带您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半年 token 带火的产业链，层层拆解 token 背后蕴藏的全新的发展机遇，带您来看清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喂，您好，请问我的龙虾到了吗？
1: 哎呦，龙虾来了，赶紧拆盒。这个很远我已经闻到龙虾的香味了，口水已经流下来了。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然后电视上呢看着这个世界杯的转播，度过一个完美的夏天哈。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今年呢，有一只龙虾要火得更早一些。在今年上半年，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有很多
2: 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3: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供不应求。
4: 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约在250块钱人民币。
3: 王东告诉我们，正因为全球都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4: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5: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4: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3: 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6: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

0: 我们最多的一天将近80000000的一个产值。
1: 敖志强告诉我们，他们的营业额四年涨幅接近5倍，营收额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是海外项目订单火爆。他们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变压器预计订单额将超过10亿元。
0: 从正月的初三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全是进行两班倒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是不休息。
1: 马辛杜埃和威武马纳来自非洲的布隆迪，他们是当地电力局的工程师。5月18日，他们专门赶到温州这家工厂，事无巨细地验货、拍照、检查三个型号的变压器样品。
2: It's amazing. We see that it's like show us like even the test safe to pass as we see.
1: 看完外观，马辛杜埃和乌维马纳来到检测中心，现场观摩6台样机的测试。
2: I'm just satisfied with the test already done. Even we not yet finish our test, but up.

0: 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1: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
0: 无法动弹。
2: 开完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3: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4: 他受伤过后，我一直在关注，我说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0: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5: 手术之前紧张吗？
2: 不紧张。
5: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
2: 我也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0: 2025年4月，张女士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现在已经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科技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0: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想。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出现了神经重塑。
6: 原来我们认为脑机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5: 就恢复了。
6: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0: Neo 是洪波教授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今年3月，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

0: 截至六月中旬，这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票房已强势突破17亿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2分，成为近10年口碑最好的国产剧情片之一。
1: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2: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3: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影片引发的不仅是观影热潮，更是资本市场的强烈震动。以1400万元成本，撬动超17亿元票房，片方分账收益约6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这让影视市场成为资本竞相角逐的热点。出品方之一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影片走红后，公司收到大量跟风剧本。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丹霞山水帷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
3: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2: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4: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2: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5: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2: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志，爸爸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他用光影定格了漓江的四季流转。60多年后，这些画面依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前来寻踪。今天，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广西桂林，寻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夜色尽染灯。

0: 就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景点，就像我们丹霞八角寨龙脊天梯，就是2016年赵又廷主演的《勇士之门》的同款打卡点，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1: 我发现这个龙脊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2: 是
1: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3: 如果你以为桂林只属于文艺片和武侠片，那哪吒二会给你一个惊喜。影片中那些瑰丽奇幻的山水场景，灵感正来源于桂林的喀斯特峰林。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惊呼，这不就是桂林吗？去年影片热映期间，当地景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亲子打卡等互动活动，让影迷不仅能在银幕上感受桂林之美，更能亲临现场验证这份跨越次元的山水彩蛋。
0: 我们景区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一个票根经济，例如凭借电影观影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然后同时是处于三八节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跟三八节的一个优惠跟再次叠加，在这个期间我们整个3到4月份总共根据这些电影联动提升了大概6000多的人次。
3: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心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1: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4: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的画面一样，我们就好像能够看到当年一部老电影《刘三姐》山水对歌的唯美名场面。
1: 沉浸式的坐在竹筏之上，在风铃光影之间穿梭，感受来自60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的浪漫。
3: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峰林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鳞， LED 灯带流过。

0: 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1: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自然回甘，咸鲜底味衬托出鸭肉醇厚，形成酸而不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26年7月，桂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2: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9顶，然后其中的5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4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0: 哦，啥都有。
2: 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礼院，每一步都传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消费主张。
4: 太热血了，
5: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
4: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5: 那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3: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6: 在济南内。

0: 一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万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000-6000人。
1: 除了能让人沉浸式打卡的影视基地，青岛本身的碧海蓝天也是极佳的电影背景板。《流浪地球二》中那个伴随夕阳西下、极具末世浪漫感的跨海大桥镜头，就真实取景于青岛的胶州湾大桥。
2: 身后呢就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了，不仅流浪地球在这里取过景，电影抓娃娃送你一朵小红花，胶州湾大桥同样出现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胶州湾跨海大桥呢，全长是超过了42公里，海面的桥段也超过了25公里，气势非常的雄伟。来到青岛的消费者可以自驾开上桥面来感受一下。

0: 则。这处礼院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1: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2: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当中，我们叫冰浆，里边加入了叫油甘和木姜子。
1: 在饮料当中还有木姜子啊，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亲自体验一下，因为你喝完一口还想再喝一口。
0: 入夜后，礼院还有一份特别的惊喜，露天电影院。在这里你不妨坐下来和当地居民一起吹着晚风看场免费电影，在老旧的光影里感受最地道的青岛夜生活。
1: 那么目前大家看到呢，我们放映的是德贤锦致，市南区的社区电影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了，累计放映了大概应该是190多场，汇集了6万多居民和游客，使游客呢可以在我们特色的礼院建筑中欣赏电影的魅力。
3: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

0: 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2: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五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等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开局良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3: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
2: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经历智慧升仓。
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科技赋能，精准服务，有哪些保障新举措？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5: 我们说，哎，我们现在的粮仓它的这个水平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很多的地方呢都建了这种新的粮仓，智能化的、绿色化的一些粮仓。那么这些粮仓呢也体现了很多的一个科技赋能，比如说呢它的这个温控啊、光控啊这种智能控制的系统。哎，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它通过数字技术以后装了很多的温度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它都能够有效的反映出来现在我们这个粮食储备的一些环境变化。那么一旦有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它就可以通过一些预警反映出它的风险，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调控。那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通过打氮气，那么这个氮气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气体哈。那么它通过打氮气呢能够使我们的很多粮食呢能够就能够避免它这个水呀、潮啊、虫啊、鼠啊，哎，那么这些氮气它降低了一个氧气的浓度，那么这些虫啊、鼠啊，哎，可能就死了或者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那个通过打氮气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一些病虫害的一些控制。那么再有呢，我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一些绿色防控的技术，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个粮食它不能够发霉、不能够变质，所以呢我们要有绿色的技术去防控它。我们不能说打农药、打化学制剂，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粮食就不安全了，口感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每个地方呢它气候条件不一样，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些绿色防控技术，实行一区一策，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的这损耗率呢能够下降。那么通过这些好的技术呢，也一方面提升了我们整个储粮售粮的一些便捷性，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大国粮仓的这种智能化、绿色
6: 稳定的局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能够落实落地的形成，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关部门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因为他们通过多元的渠道去筹措这个资金，然后夯实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兜牢了整个的这个兜住了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市场机制设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收购不仅仅是有这个国资国企的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粮食的加工企业，然后粮食的这个包括饲料企业呀、包括上下游的一些企业，然后整个的丰富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都加入到这个收购工作中来。我们看到

0: 丰产的情况下，然后粮食的这个整个的活跃度和流动性很高，然后它很快就消化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价格也是就是1.25，然后那么比这个就是国家兜底的这个1.19元是要高一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亮点，那么就是优质优价。优质优价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名词叫专用小麦，是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发现小麦其实有分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小麦其实会分级，分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有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高筋、中筋还有弱筋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分级下，我们看到更优质的，那么营养含量更高的，口感更好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这个表里边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它就能卖到一个更好的价格。那么通过价格会给到农民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样的话会通过价格机制去调整农民在来年的时候，他也愿意种这样的一个专用小麦，从而能够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局面，其实为我们全年包括物价包括民生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嗯，没错。那麦子收完了，接下来怎么存就成为了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而怎么存绝对是一个技术活。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就看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的粮库，我们的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我们去看一看。
2: 车轮伴着麦香，记者搭乘农民单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检区，单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 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
0: 像还依靠人工的，或者说让农民可能心里觉得不太公平的这些这个方面，然后都升级了。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收粮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就是预约这个我们看到在调研里面也看到
4: 线上
0: 非常的鲜活，
4: 对
0: 啊，那么线上你也可以预约，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啊，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夏粮这个稳。

0: 论，我是主持人老洪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且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目标。那么，规划如何研判当前的能源安全形势？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体现在哪里？要确保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规划又给出了怎样的一个解题思路？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董康银，欢迎董主任。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关于这份规划做了一个怎样的介绍。
1: 国家能源局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王洪志表示，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出强大韧性。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我们也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立足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
2: 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0: 我们注意到，在规划的开篇就把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放在了五大时期的首位。为什么把能源安全作为体系建设一个最前置的着眼点啊？这里的安全又包含哪几层内涵？董主任，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好，这一个观点的提出啊，或这一布局的提出啊，主要立足于是一个什么点？就是中国目前低碳转型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以及我们当前的一个内外形势的一个演变。首先呢，我们说这主要强调什么？强调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思维。我们说顺势而为，底线或者说这种安全的底线先行。其中呢，我们说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外部来看呢，当前的一个地缘的冲突是持续的，然后造成了我们说这种能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从而呢我们还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通道的一个持续的中断呀，以及频繁的波动，造成了我们说海外资源的一个供应它没法安全的一个保障，带来很大的挑战。从内部来看呢，我们说随着国内这个风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它会对整个我们说这个新能源本身这个产品或者说发电过程中它的一个间歇性跟它的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它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突发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以及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频发，它可能会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或安全运行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此外呢，会涉及到我们说跟电力相关的这些是产业或配套的一个产业，它是否跟我们说整个电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匹配性。所以在这种内外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影响下，我们说我们这次规划特意把整个风险的一个前瞻、风险的前期的预判，以及这种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作为

0: 前置的一个条件，然后提出了以这个按能源安全来促进整个产业的一个低碳健康平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说现在提出这个规划提出的安全啊，它并非是单一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它也不是单一的说如何让电够用或者说电够那个用的好不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是多维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其中呢大概有几方面内涵啊，第一
1: 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啊，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2: 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0: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让人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
2: 显，就是把这个能源安全放在最前面。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很多变化，所以很多国家呢都会特别重视能源安全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马亮，你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能源安全的局面是什么？在这个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新型能源体系在这里面又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1: 其实就像刚才董老师谈到，其实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个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对国家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方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球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能源展开的，同时这样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发生之后又对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构成威胁。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像对中国这样一种能源的生产消费大国来讲，怎么样去保障能源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你看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未来这种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全世界这个能源的这种生产最大的国家，也是能源这个消费比较大的国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能源怎么样去有效的保证特别是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实非常重要。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安全。那这个安全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首先这个能源的这种供应特别重要你像刚才谈到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2: 对，
1: 这个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绿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它也会带来这种不稳定性因为它其实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带来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去让它能够稳定特别关键。你像我就看到数据，你像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就是去年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水电、火电、核电、风电还有太阳能发电都在增长，
2: 对，
1: 但是增长最多的就是风电和太阳能，
2: 是，
1: 而且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所以怎么样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个是很关键。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如果遇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储备是到位的就是哪怕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能保证我自有的和储备的能够供应上能够稳定其实是特别关键。你像不久前发生
0: 盘子然后呢我们说，但是你从远长远来看或者说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来看，它的赋能价值非常高。首先呢我们说，一方面整个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 AI 背后的算力发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虚拟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调节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这些是任务放在夜间去处理，然后来进行一个绿电的一个消纳。其次呢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随着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不仅能够精准的预测整个风力发电和火力发电的一个精准性，还能够对整个电网的调节更加的一个实时可靠，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2: 是，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0: 是的。
2: 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2: 对，
1: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能源的各个环节，带来这种智能的能源体系，
2: 对，
1: 对于我们去更好的提升能源效率，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的当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也需要我们去关注怎么样去用这种确定性去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化。

0: 电数啊，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1: 嗯，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手机充10次电的这样一个能量，可想而知我们的算力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用电需求。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1: 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2: 宁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3: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2: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大家。
3: 对对，也会有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2: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是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这个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它的回馈和观众给它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

0: 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 嗯，
0: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刚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我觉得首先从制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作者表达，但这个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喜剧电影，但是大量的用到了视效。但我们的视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这儿有视效镜头，我们的视效是要让观众感受不到视效的存在，尽量的把影片的真实感然后影片的氛围感做起来，就这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技术这一块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这个下一步的环节。那最后在我们的创作流程里面，其实我们

0: 陵王宫博物馆、都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1: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也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1: 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0: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
1: 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 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

它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

0: 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产品的交货期呢，相比较来说呢，可以缩短这个30%到50%。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100%的产品试验通过率，和99.5%以上的这个可用率，这个也赢得了用户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赞赏。价格方面，我们的产品目前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呢，依然具有这个10%到15%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也为我们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撑。
1: 在距离这家企业100公里的江苏溧阳市，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2: 那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3: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吧，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特高压了啊。
1: 钱红金告诉记者，正是他们口中这台变压器给公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商机。当时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超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4: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真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整的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
5: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望一下呗。
6: 是没有。
1: 在深圳南山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7: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1: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引客的迎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
7: 因为有一些这个海外出口的一些客户已经在发货了，所以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一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
1: 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4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移动得更快更稳。
7: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1: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呢？
8: 3、2、1，跳。
1: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还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预计有近万台出。

0: 尽管订单量一直在增加，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1: 我们在深圳做这件事情，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肯定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距离不远的另一个科技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这两天他们正忙着培训海外员工，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协作机器人，员工们正在学习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0: 这款机器臂在海外热销，本领究竟如何呢？王勇随手用毛笔写下了5个字，让这个机器臂来模仿。
2: 我们现在让这个机器人来复现也刚刚写的这个经济半小时几个字，我们自己写个毛笔字，机器人呢给它完全精准复现。那么在商业场景里面，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咖啡机的拉花啊，我们是把咖啡机的师傅请来，通过这个训练，然后把它给实现了这个拉花的这个动作。
0: 王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臂之所以具备在各种不同场景打工的能力，主要是因为它拥有灵巧又精准的关节，每个关节的定位精度都在0.02毫米。毫厘控制的背后，这家企业每年将收入的30%投入研发，相继自研了电机、伺服控制器、编码器等关键零部件。目前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企业超过7.4万家，产业链总产值超2000亿元，约1/2的机器人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方圆40公里内可以找到供应商。在这座活力无限的创新之都，每时每刻各种机器人的本领都在迭代，新的订单也是源源不断。
3: 我来看一下，就是整个订单的进度怎么样？因为最近马上就是交期要快到了。
4: 大概需要多久？
0: 深圳龙华区这家机器人企业主打产品是养老服务类的机器人，这是一款大小便护理机器人，由一个导管和一个主机箱组成，可以帮助失能人士实现全自动清洁大小便。不久前，有海外客户要下单订购一批大小便护理机器人。技术人员还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对一些技术参数进行完善，
3: 语音模块的问题，还有就是国外和国内的这个 4G 制式的一个信号制式的一个问题。
5: 目前是做一个矩阵式的一个多模态传感器的一个融合，让这数据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做一个判断，基本上反应速度3秒钟以内。
0: 记者了解到，这家机器人企业目前已经有10多款养老服务机器人走向海外，除了大小便护理机器人，还有助力行走机器人、脑波控制器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除了功能多，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价格。部分产品的价格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1/3。谈起市场前景，王磊对接下来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信心满满。
3: 欧洲和日韩市场这一个部分区域的话，老龄化的严重非常严重，而且护工短缺，这是他们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的这些助老的机器人在这些市场是非常的受欢迎。近两年我们的中东市场和南美市场，包括巴西、阿根廷这些市场都有很大的进展。
0: 如果说养老机器人瞄准的是高龄失能老人日常照护中的刚性需求，那么这台水下机器人则将作业空间延伸至人力难以企及的复杂水域。
6: 现在去测一下机器的水下看流能力，还有融合定位的能力。
0: 记者看到，这台水下机器人有6个螺旋桨，可以像鱼儿一样在水中自由穿梭，上浮下潜，对

0: 水域状况进行巡查。看似简单轻松的作业场景，背后却是一套复杂的技术集成。
1: 水下雷达呢，它主要能够去做一些障碍物的检测，包括像定距，或者是通过这个硬件，那机器能够稳定的在水里作业的时候，我们机器去到导管架的时候，它能够不断的去检测前面的这个障碍物，以及我们这个被检测物跟机器的这个距离，啊，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恒定的距离在那里作业。
0: 水库里机器人的测试还在继续，而在这间会议室，来自德国的客户了解这款产品的性能后，已经迫不及待要入手。
2: Easy deployment and fast way to deploy the five fish, and we also see a lot of potential in the European market, especially in

0: 火力迸发，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 PMI 位于荣枯线之上，需求边际改善。与此同时，大国贸易政策调整，我国稳外贸政策年初以来靠前发力，制度性开放持续深化，为外贸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欧美老旧电网进入改造周期，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扩建的背景下，中国变压器企业凭借快速响应的产业链、精准适配的创新力，以及在国内大量应用场景当中反复锤炼的过硬实力，赢得了源源不断的国际大单。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既能够走进工厂车间打螺丝搞电焊，也能够走入寻常家庭做贴心服务，同样深受海外用户的青睐。这波中国制造出海的热潮，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可靠性、性价比、创新性是中国企业出海搏击风浪的傍身硬功夫。我们期待更多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出海大潮当中淬炼出更硬核的真本领、更卓越的高品质，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世界产业舞台上闪闪发光。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五年投资100亿，世界500强持续加码投资，深耕中国。
2: Also investments into people, way more into development centers, and that is the new way how Bosch is in China.
1: 一年新开10家门店。跨国零售巨头如何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I mean, our members see China as a destination, and the key and critical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industry sectors.
1: 经济半小时。
4: 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崛起，中国逐渐成为这家老牌500强企业的创新策源地。2025年，这家企业高调宣布，将于5年内在苏州投资100亿元，用于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5: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全球智能网联技术的创新高地。只有中国这个应用场景最广泛，而且用户最能接收高价之家，才能让博士有机会去研发自己的技术，同时也能有机会跟更多的中国主机厂进行合作。
4: 记者注意到，2024年以来，欧洲汽车产业出现持续的裁员潮，因此他们在中国的新增投资尤为引人注目。吴永桥告诉记者，中国是他们除了德国本土之外，员工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
5: 中国目前有如此多的研发支架的人才，和这个整个的高价支架研发的这种氛围，整个产业链非常的完善。这样，博士在中国把这一套支架技术打磨之后，可以把它反向输出给全球其他地区。
4: 吴永桥他们在中国研发的智驾技术目前已经进入德国、拉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为了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他们各个条线的研发团队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6: 正在为您关闭车窗并打开空调，
4: 关上车窗，拿起手柄，工程师们在车上玩起了赛车游戏。真实的车内环境，封闭的音响空间，玩起游戏来沉浸感十足。
7: 在车上这个环境下，还是音响还是比较震撼。
4: 去看好中国，深耕中国，开放的中国市场还不断迎来新朋友。2025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今年前两个月去厦门，这里的土地生活成本较低，又能享受到周边大城。

0: 城市的人才技术等资源。
1: 大量的技术人才高校都在这边，它在中部地区，所以它的物流和运输呢四通八达，非常便捷。
0: 接下来，这家来自北欧的企业感受到了这座中国中部县城营商环境的速度，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协议签署、登记注册、土地审批等流程。不到一年时间，这个燕麦奶工厂就投入了运行，实现了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1: 我们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空降兵，人生地不熟，很多很多手续呢，政府都是派人到了现场来直接跟我们对接的。
0: 燕麦奶工厂顺利投产后，连续两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尝到甜头，张春跟总部汇报沟通，做出了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决定。这次增资可不是建工厂，而是把亚洲研发中心落在了中国。中国研发、中国制造的市场响应模式，究竟给这家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2: 你好，请品尝。你好，请品尝。
0: 在这家企业的感官实验室，每隔一两天就会进行一次这样的感官测试。研发人员新调配的不同配方燕麦奶被送给内部员工及消费者进行盲测，测试人员要对外观、色泽、香气等指标给出评价。
3: 另一款我在测试的时候，我会觉得和标样相比，它的甜度和香气稍微那个谷物香气没有那么的浓，所以我给它打了一个二分。
4: 我们的评测官是不知道他们所评测的具体的产品，那然后从数量上面，我们也会保证有足够的一些评测官。
0: 在研发中心的中式车间，徐沙正和同事讨论燕麦奶的生产参数。收到感官测试的反馈后，这里将同步进行相应的工艺调整，小规模生产的样品将在几天后再度接受感官测试的考验。这个车间集燕麦研究、新品孵化、感官分析、指标检测等多功能于一体，一次性投入达5000多万元。张春说，除了硬件投入，每年的研发经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达到3-4千万元。
1: 对我们一个新进入这个中国市场呢，没有几年的这样一个企业来说的话，那个很高的一个研发费用呢，对企业整个的这个盈利还是一种比较大的负担的。
0: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这家企业的产品从最初的单一口味扩展到了姜黄、抹茶等几十款不同口味。张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持续追加研发投入，一方面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的奖补政策也让企业研发的底气更足了。
5: 豆豆，最近省里制定了很多这个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
0: 安徽省对符合标准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每年都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张静思是当涂县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每当有奖补政策落地，他都会主动上门提醒企业及时申报，
4: 就是在让企业安心扎根发展，努力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如今这家来自北欧的饮料业巨头已经在安徽的这个县城布局了在亚洲唯一的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一体化基地。最近三年，他们每年都能获得的各级外资专项激励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符合条件的员工还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安家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政策。此外，当地还在专利申请、新品报批等方面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1: 正因为呢，政府在后面的大力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就是说持续的这个投入呢，才能够不断的进行下去。独木是不成林啊，很容易被摧毁。那么当时嘛，我就跟政府提出来，我说我们未来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域位置，把我们的一些客户、供应链的一些企业，然后嘛，我陆续呢，然后嘛，我就往这边推，既提高了配送的效率，又降低了那个配送的成本。
0: 张春说，这种模式。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
2: 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3: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2: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过二十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3: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找一张白纸啊，写上我的用汉语拼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2: 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段根银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打拼，段根银终于在赞比亚站住了脚跟。
3: 九五年去呢，就是九六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二十七吨一个货柜。
2: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等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
3: 差不多目前非洲有十五个国家有东海人在做，我最起码有带出去有两百多人，不夸张。全世界只要有水晶的国家都有东海人。
2: 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

0: 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0,000人的东海淘金大军，东海也成为世界水晶的重要集散地。每年有近1000吨水晶原料从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运到这里，而从这里走出去的水晶及其制品又远销到欧、美、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创意是
0: 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刻师进行水晶作品创作。
1: 我们在这片花的题材里面，我们可以尽量的让它密，尽量让它显工。
0: 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水晶行业。他刚入行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水晶加工，主要做眼镜、手串、项链等产品，生意十分红火。就在许多同行为应对订单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产能的同时，陈旭辉却想要放弃传统产品赛道，琢磨着用设计文化给水晶赋能，做高端工艺水晶。然而转型的路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投入和更高的加工风险。
1: 同行认为我有点发癫，比如说我一年有个7-8千万的交易额，到了3千万不到的交易额，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要满足我的高端客户，我觉得市场或者说水晶的未来是在这个点。
0: 此后几年间，陈旭辉四处拜访名师，学习借鉴木雕和玉雕的工艺和手法。
1: 像这个鱼，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0: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水晶作品，有的俏皮灵动，有的沉稳大气，有的则小巧可爱。一块普通的天然水晶，经过创意设计和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余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张磊磊还是一名英语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水晶直播间，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练出来的口语在镜头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行做起了跨境电商主播。3年时间，他带出了上千名主播，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自己开了新公司。今年上半年，张磊磊他们公司的直播营业额达5000万元。
2: 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没说东海，然后他们立马，哦，东海 ，I know 东海 ，They're the Crystal City， 就类似这种表述，就是立马我们作为从业者的自豪感就来了。
0: 近年来，在国家跨境电商政策的加持下，当地水晶跨境电商迅速崛起。2025年，当地水晶产业年交易额突破600亿元，而在这其中，电商交易额达到367亿元。在这家公司的仓库，10多名工作人员正各自分工处理即将发到世界各地的水晶包裹，扫码、贴单、装箱。从直播间的吆喝到客户按下购买键，再到包裹漂洋过海，东海水晶与世界的距离被大大缩短。
2: 美国的话大概1到2周，日本的话1周之内就可以抵达。
0: 如今在江苏东海，共有跨境电商经营主体5500多家，年交易额突破50亿元。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东海的水晶跑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圈。
3: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所以说这30万人都是我们水晶集团服务的主要客群啊，以及来消费的全国的以及全球的消费者。
0: 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4: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

0: 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的效果。
1: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扣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十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0: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四个字，但不光是这四个字的事情，我们十几年的心血就在四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1: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0: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家我们进行添砖加瓦吧，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1: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2: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1: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2: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1: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陶瓷行芯产品进行精修。陶瓷行芯相当于发动机涡轮的模具，只有模具做得精准，产品才不会出现偏差。
2: 我们在前工序模具产生的一些细纹、一些这个孔径不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1: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2: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除了航空发动机外，正全力挺进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制造领域，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1: 在江苏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是很多石英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记者来到冯维俄公司时，他正在车间里查看新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把合成石英砂的纯度提升到7N 级别。
3: 2019年底，我们研发负责人给到的建议就是采用化学合成，做高纯合成石英砂。
4: 我们一年都要做10几次到20次的实验，最后选择丝氯化硅衰减法产生的二氧化硅又环保又经济。
1: 现在他们的高纯合成石英砂产线可以实现年产2000吨的规模，市场供不应求。

0: 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1: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0: 是我从爱品比例的一个结果啊，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1: 李运生就是商品价格调研员，别人都是逛超市看商品，他主要就是看价格，回来还要录入电脑跟本店商品价格比对，哪个价高要及时告诉段赛飞。
2: 生鲜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基地直采的模式，省去这种中间商环节，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包括现在我们整个飞行鲜这一块的标品，我们有强大的飞行鲜的一个采购团队，就是通过全国一个市调和调价，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同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2: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啊，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
1: 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3: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往上，在北美也是20%往上，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点几到2点几。比如说像那个德国的奥乐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1: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4: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1: 重视商品品质之外，优先响应顾客需求是陶小胖顾客第一服务准则最直观的体现。这天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需要购买10斤荆芥，紧急发往外地，但受生鲜配送链路波动影响，门店临时备货不足。
5: 你去菜上直接卖吧，卖回来20盒的数量。
1: 面对顾客的紧急需求，乔萌立刻联系同事程燕，驱车前往周边菜市场采购10余斤新鲜荆芥。
6: 今天的吗？
7: 那今天的呀。
6: 这质量不太好呀。
7: 哪不行？
6: 你看这成啥了？这点要新鲜一点的。
7: 就是按照这个。
6: 我现在要，你这一班都不太行了。
7: 这都是同事进过来的。
6: 你这都有点黏了，这一班。我
7: 这
6: 一班我不要。
7: 这一班不要。
6: 那一班我不要。
7: 我再给你借点。
6: 尽快呗。
1: 回店后，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鲜品控流程完成验货、分拣、冷链封装，准时交付顾客。
8: 然后这么半天解决这问题，你觉得值吗？
9: 值，不考虑成本，先解决顾客的需求。
1: 三家超市3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
6: 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
1: 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因为年轻人最了解年轻人的胃。这支采购团队常年奔波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只有一个任务，搜寻美食，回来后做新品研发。
10: 最难以复刻的一个优点是，我觉得我们企业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团队的执行力以及我们的好奇心。先锋对于年轻人的重视呢，以及说是说看重年轻人，其实更多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

0: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1: 这家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也就是说，这里每10款熟食小吃中，至少有一款是当月推出的新品。
2: 对，着重介绍一下这个鸡爪，这个鸡爪也是我们最近刚开始推的，啊，金界鸡爪。
1: 之前超市里热销的是柠檬鸡爪，但金界是河南夏日餐桌上的灵魂配菜。研发团队在热销的柠檬鸡爪基础上，延伸开发出了新品金界鸡爪。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让大家试吃后谈感受。
3: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4: 鸡爪，口感
3: 啊，口感不错。那有没有需要去改良的一个？
5: 我觉得不够辣，
3: 不够辣
5: 可以做个。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招人、上岗、高技能人才供需错位难题如何破解？
4: 就是产调评，它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3: 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新需求、新供给如何精准适配，释放就业新机遇？
5: 这些家政公司很多都主动的联系我们，想让我们推荐互动，供不应求的情况。
3: 经济半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一份安稳的工作，既是安身立命的底气，更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开春以来，各地春招火热开启，哪些职业紧俏抢手，需求旺盛？想要胜任这些岗位，又得具备哪些真本事、硬技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多，请大家陆续前往慈溪北医馆的南门。
1: 三月上旬，百万英才汇南粤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正在举行，场馆外人头攒动，等待入场的人们排起了大长队。
2: 这里就主要是比较
1: 人才的需求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4500万人，预计2026年将攀升至5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0%以上。罗志芬告诉记者，自己常年做招聘，还有一个最头疼的难题：辛辛苦苦招聘回来的工人，看着专业对口，但实际具备的技能与生产一线的需求总是隔着一张窗户纸。
3: 这种毕业生呢，他可能技能要求其实是不太匹配的，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培养周期，那对产线的效率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整个的员工感受不太好之后，他的稳定性其实是偏低的。
1: 生产一线等不起，新员工也容易在适应期受挫。在东莞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院长黎建坤看来，这是因为学校和企业之间长期隔着一道看不见的藩篱。这个难题究竟该如何破解呢？黎建坤他们想出的对策是对专业对口的用工企业敞开校门。
4: 有分析能力啊，我们要的是打实仗的，能解决问题的，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呢，能快速解决。
5: 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培养的学生符合你实战的这个要求？
4: 动手能力要多点。
5: 动手能力。
1: 校企代表围坐在一起，正在商量新学期的课程该如何调整。企业提出的问题被一一记下，成为教学改革最直
6: 接的培养。我们很难去满足客户这样的一个用人的一个需求。
1: 客户的生产线不能停，但懂机器调试的人不够，公司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还是缺人。刘一鹏急得到处打电话，
6: 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官方的一个抓手，就可能我们合作的学校啊这些会比较局限一些。
1: 刘一鹏所说的官方抓手是广东省人社部门牵头推出的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政策，核心就是让最懂产业的人来定标准，企业出岗位、出标准、出师傅，学校出学生、出教师、出资源，政府出政策、出服务、出管理，把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6: 就是产教评它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1: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成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的第一批链主企业，负责联合上下游企业对接多家院校，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定制化培养人才。为了让产教评机制顺畅运行，政府还拿出了真金白银发放补贴来支持，参加培训的学生学徒每人次5000元，企业在职学徒每人5000到8500元。
6: 就是在那个学生他还在学校可能是出来实习之前，我们就有大概那个3到6个月的时间在学校里面上一部分课程，然后在我们企业里面完成一部分课程，那么这样子呢，他在企业里面上手的时间能够缩短将近70%。
1: 刘一鹏他们算过一笔账，将员工培训前置，企业的用工成本反而更低。最近3年，他们陆续给上下游企业输送了60-70名技术人才，因为技能匹配度比较高，基本没有发生流失的情况。这天，李浩和几位同学走进工厂，开启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支持下的专业培训。
7: 这种设备有视觉检测，我们就是检查这个电芯的外观啊，都是用那 AI 的视觉。
1: 李俊军是李浩他们的师兄，4年前从东莞技师学院毕业，如今已经是公司的电控开发工程师。
8: 我现在在公司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25万左右，然后对于未来职业憧憬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拥有，就考到一个高级技师的技能证书，想着一说出来别人就觉得有种挺高大上的感觉。
1: 李俊军对职业的规划和成长的期待，代表着新一代技术人才在择业时的考量。今天的制造业，技能人才不是产业链的末端执行者，而是价值创造的中心与产业创新的基石。作为制造业当家的万亿之城，东莞也已经把打造技能人才之都作为一个新目标，推出了

0: 7条有针对性的举措，覆盖培训、引进、评价、保障全链条。
1: 我们在一些重点的专业领域，重点的一些人才比较聚集度高的城市，建立人才工作站，帮助我们就近就便的去搭建人才跟产业的链接。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人力资源机构市场化的力量，发动企业的积极性，都走出去展示我们人才的一些亮点。
0: 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基本盘，如今我国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正不断催生就业创业新空间、新赛道。距离东莞千里之外的吕梁山区，一个特色护工劳务品牌正在悄然崛起。
2: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最大的困难我出个这种真是都能害怕和人沟通。其实等你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体制非常高科。
0: 在山西吕梁，一场护工招聘宣讲刚刚开始，正在台上跟大伙分享的是许连红。曾经他守着农村窑洞，整天围着灶台炕沿儿过日子，如今他走到大城市，成为了不少客户争抢的金牌护工。
2: 从一千来块钱，然后变到赚了五千来块钱，想也不敢想。我能长期一工
0: 的话，台下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听得入神。吕梁山区山连着山，沟套着沟，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走出去靠技能挣钱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令人忐忑的念头。这一天，社区网格员来到有意向外出的乡亲们家中，给他们仔细分析外出做护工的各种利弊。
3: 包吃包住，26天培训全是免费。免费培训完了，不光这个，政府对接多个地的家政行业，然后给就业。
4: 其实我也想出去去闯一闯，因为一直就在村里，感觉到自己就没有在外面闯过，啥也不懂。就是刚才说的，担心的也比较多，可能跟这个社会就有点脱轨。
3: 从咱们家门口就坐上大巴车去北京就业了，而且咱们在15号肯定发工资，这个咱们就钱挣到手，就不怕不担忧这个。咱们钱拿不到手，还有权益部给咱们维权。
5: 啊，这么好。哎，对对对，这个就我就有这个勇气想出去了。那没有保障我也不敢呀。
3: 对，
5: 咱没出过什么远门，也没有坐过啥飞机之类的。
0: 靳艳云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她的女儿今年13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丈夫在外跑货运，接单总是断断续续，收入并不稳定。靳艳云最惦记的是孩子的教育，总想让孩子多学点才艺，但家里的经济状况让他总觉得有心无力。
6: 找了好多工作，但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就想办法赚钱。有时候就想着只要能有个干的活就可以，能赚钱就行。我心里有不甘，也想出去找个工作，让孩子也出去外面转转。
0: 靳艳云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想赚钱。最让他心里没底的是，听说护工工资高，但也要会护理技能，自己干家务活不在话下，但对如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护工还完全没有概念。怎么才能让像靳艳云一样蠢蠢欲动的求职者能走

就有了最为坚实可靠的硬支撑。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一根光纤就能让全球80亿人一起煲电话粥。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
1: 当钢化四件遇上数据奔流，60多岁的老钢厂如何完成数字之路？
3: 这个土地确实问题，希望我们这个土地再收其他土地。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人工智能早已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不仅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2: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是定制化生
3: 质量的管控，到我们高炉炉顶上料装料，还有炉钢工作状态一个监测，一系列的模型我们全部都有。
2: 在南京钢铁，各怀绝技的人工智能模型已成为生产的标配，员工们也不断迎来能干又靠谱的 AI 新工友。在宽厚板厂，陈伟宇和同事正在疾控室里验证一款杂质力 AI 预制模型的最新应用情况。一块块钢坯飞速穿过滚道，在杂质力最高可达12000吨的炸机下被反复杂质。
3: 杂质力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轧钢过程当中的轧滚施加给我们的轧件的一个力。预测不准的时候的话，可能无法满足我们客户的对于这个通板差的一个厚度要求。
4: 以金像组织为例，它的工艺的不同，它的形态千变万化，即使是它干了十几年，两个人之间也会有理解上面差异。
2: 3年前，这套融合机器视觉 AI 深度学习算法的质控一体金像检测系统在实验室上线，永太平便收了这俩徒弟。如今他们不仅能将模坡精度控制在微米级，还通过10几万张照片的学习，把识别准确率提升到了92%以上。
4: 这个徒弟确实满意，我们所有的技术骨干还有技术专家的那个经验积累都在里面了。希望我们这个徒弟再收其他徒弟。开枝散叶嘛。
2: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工厂的各个角落，这背后还有一颗全域协同的工业大脑。在南京钢铁智慧运营中心，一块长42米、高6米的超大管控屏上，工业大脑指挥着26条产线和16个业务部门。从铁矿石调运到成品发运的全流程尽收眼底，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点点鼠标，铁矿石运输皮带转速、高炉的实时温度、钢材杂质等关键参数一目了然。
5: 目前我们这条生产线正在给浙江这家客户在生产，我们可以到加热炉里面去进行物料跟踪，点击任何一块钢都可以看到它的信息。
2: 20多年前刚毕业的徐小春一头扎进了轧钢厂一线，回想起当年的工作场景，苦脏泪险成了最深刻的记忆。
5: 整个的钢铁的生产的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啊。您见过那个第3版人民币5块钱正面那个图像吗？

0: 那是一个典型钢铁。
1: 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2: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

0: 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1: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2: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3: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4: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0: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5: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0: 三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5: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
6: 放在那个十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十四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那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0: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7: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8: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0: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践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9: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做环保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0: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院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殿堂。位于成都市中心少城片区的祠堂街是承载成都百年变迁的活化石，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汇聚了全城70%的书店、报社和编辑部，是见证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历史与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走在祠堂街上，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百年梧桐，转头是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岸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8: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

0: 殊的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黑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他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多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

0: 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100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做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
2: 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1: 这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大连冰山惠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2: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不对？
3: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2: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3: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0: 在冰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1: 没想到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2: 对，这个也是冰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4: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5: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2: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0: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6: 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
0: 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7: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0: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 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

0: 心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1: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八楼，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那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2: 到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3: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2: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哦、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
3: 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4: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3: 嗯，行。
4: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0: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4: 你今天来的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12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3: 比赛8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4: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一点低，可能就是12、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0: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